在公开集会上正式承认前教廷审判伽利略是不公正的。次年，教皇提出重审这一冤案，伽利略案件终于得到了平反。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我就是笑傲江湖几十载、独孤求败的乐哈哈。
2: 哦，那在下倒想领教一二。
3: 啊，哈哈姐饶命，小的甘拜下风，若不弃，愿在麾下充一小卒。
1: 那就跟着我干吧，拉一百万广告做投名状。
2: 我们来世再会。
3: 我还有一句话，转告快乐车族，一定要听八九三二。我还有一句话，一定要听乐哈哈乐。我还有最后一句话，一定要记得听广告。还有一句话，
1: 走开。在我们这组宣传带里，你学到了什么？是不是人生只要自己想成为主角，你就可以永不退场？刚才在这两个人的对决当中，我作为一个武侠高手已经将之击于剑下，但是人家就是不退场，我还有一句话，是不是啊？
4: 就
1: 牢牢的把握住 C 位
4: 啊，嗯，就是那个锅敲了一遍又一遍，敲了一遍又一遍，还是不退场。
1: 其实我当时已经用我的那个什么叫倚天屠龙刀，就是击中了他的心脏，他根本不可能留下这么多话。
4: 嗯，
1: 但是人家就是不退场啊。
4: 这个叫戏太多，
1: 戏太多。只要你自己有这个想法，成为主角，你就可以永远站在自己的舞台上。
4: 哎，最近主角都看了吗，朋友们？主角
1: 结局了
4: 大结局了，都已经是吧？
1: 是天乐老师每天看是又在家里哭吗？
4: 啊，我还没有看到中间，我在看开头，
1: 还没开始，还没有走到走心的环节，
4: 对对对，开头还挺喜庆的。还挺好笑的，我觉得。
1: 说到好笑呢，当然是我们的节目最好笑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也可以进视频直播间为我们点赞啊。最近这两天呢，我们的视频直播在升级，所以呢，就是大家没有办法在里面就是开评论，但是呢，下个礼拜一应该升级会完成。你就知道，就像那个手机它经常需要升级一样，我们也时不时的它就会有一个系统的升级，
4: 它会发送一些不同的版本过来啊。
1: 这个。大家如果是每周五想要看看我们给小朋友推荐了哪些好书，在星期五的早上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大家呢直接发报名过来，如果这个书比较适合你们家的孩子来阅读，或者自己比较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刚刚天乐老师看了一下我们今天要给大家送的中华民俗的故事画本，他说：“哎呀，哈姐，中间有好多东西，我们都可以再看一遍。”
4: 对啊，
1: 都是我们的知识盲区啊。
4: 是很多现在我们都淡忘了一些知识，可能小时候我们看到书本里面讲过，但是现在你要追根溯源的话。
1: For example，
4: 哦，你要追根溯源的话，你真的可能就是不太记得了。
1: 对，
4: 你知道龙舌兰是什么吗？
1: 是酒啊，不是龙舌兰，不是酒吗？
4: 啊，龙舌兰，乌鸦和龙做朋友。有一天呢，乌鸦对龙说：“你在这片海里住厌了吧？我带你去到另一片海里去，那里水清，鱼虾也多。”龙听了这个乌鸦的话之后呢，就和乌鸦约定七天之后一同去。到了第七天，乌鸦真的来了，他们一同出发了，在天上飞，龙在地上游，龙在地上走。
1: 是，
4: 刚到山顶的时候，乌鸦就飞跑了，把龙独自丢在了山顶。龙又累又渴，他见到了一个赶牛车的人，便请求他把他带回原来的海里，赶车的人就照办了。这个故事很长啊，就需要我
1: 后来龙回去了吗？
4: 龙回去了呀，
1: 回去了，变成了植物。按道理他应该回不去才能变成植物啊，龙舌兰是植物吧，是吗？是吗？好多知识盲区啊，我的妈呀，这个故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哎，
4: 这是一个傣族的传说。龙舌兰很神奇，人们

0: 之所以会这样想象，很可能是因为古时候人们认为龙是神物，龙身上的物质也是神奇之物，能变成对人们有益的东西。
1: 那你知道拉钩上吊一百年不变是什么意思吗？我们小的时候玩那个，就是两个人要保守一个秘密，就会说拉钩上吊一百年不变。这个上吊你小的时候就是没有疑惑过吗？
0: 没有疑惑过。
1: 没有疑惑过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
0: 传承下来的，没有疑惑过。
1: 对对对，你看你这个之前不知道。你为什么考不上北大？这是很重要的原因，你得问一万个为什么。那你觉得那个上吊要怎么理解呢？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怎么理解？
1: 从来没有理，就是去想过这个问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上吊是指一千个铜钱把它穿起来，叫做一吊钱。这个一吊钱呢，就是说我们谈好了买卖，定好了约定，把这个钱挂在墙上吊起来，就代表着我们俩这个约定呢不会再改变了。它不是把脖子放到上面那个吊啊，上吊这个吊呢是指一千个铜钱，两个人谈好了生意，把这一千个铜钱挂在墙上，就代表了我们俩已经就签订了一个契约一样的，不能再改变了。所以呢，这个童谣拉钩上吊一百年不变，它是这个意思。
0: 所以上吊它不是我们平常想象当中那个上吊的意思。
1: 不是天乐老师去荡秋千那个，没有没有，不是。
0: 那你知道龙舌兰其实在刚才那个故事当中它也不是植物吗？它不是植物。
1: 它是酒吗？
0: 不是。
1: 它也不是，它是什么？
0: 它是龙的舌头，龙舌。小兔子把龙舌放到了海边的大石头上，
1: 这里面还有小兔子的戏份。
0: 对，后面还没有出现嘛，对不对？我们也讲到，然后猫来吃了，猫看了一眼大石头上的这个龙舌就不见了，只有一株花，叶子扁扁的，有二尺长，这个是兰花。然后呢，傣族人呢就发现了这种它能够治病，就是还是植物龙舌。
1: 田乐老师确实要多读读书，我感觉他刚刚拿着这书有感而发，哈姐这书真的我们要自己看看来，这个都不知道，你看这啥呀，这都没学过，我的妈呀。
0: 所以它是龙舌和兰花组合在一起，
1: 是
0: 还是后世被称为龙舌兰。对
1: 对对对，还是一个植物，对吧？没错。好吧，那你知道为什么热的时候人会浮肿，一开空调就好了吗？这个是这本书里没有的。我们是一个周边延伸题。你有没有发现就热的时候人就会肿起来？我最近就是肿起来的，我连双眼皮都肿没了，我这两天都是双眼皮贴。但是我们有同事说可能是年纪大了眼皮下垂造成的。
0: 你真的看不出来呀，你有双眼皮贴啊。
1: 对，那我就是我也不知道是胖还是夏天肿，就是当我的体重到达一定的就是制高点的时候，我的那个双眼皮就会消失。但是如果瘦下来，我的脸就像刀削过一样的有轮廓感。
0: 我觉得主持人还是不容易啊，大早上六点钟起来要贴双眼皮贴才能上节目。
1: 没有，
0: 真的，
1: 我也不是为了听众，你不用把我上升到这个境界。我主要是眼睛睁不开，我也难受，你知道吧？为什么？就是夏天你人会肿起来。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科学知识啊，我觉得
0: 是。
1: 说因为我们的毛孔封闭了，热的时候本来应该出汗，但是汗出不去，所以这个汗呢就堵在半路上了。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是不是一旦降温之后你就想上厕所。就是你在很凉的环境里你会老是要上厕所。
0: 对，
1: 它就是本来应该有要出汗的这个汗液，它换了一个途径从你的身体里出去了。所以如果你觉得夏天你很容易肿起来，建议好好搓澡，然后再喝点温水出去运动。比方说你散个步10000到15000步，把汗发出来，你就会发现人就消肿了。
0: 所以就是给那些就是减肥的人又找了一个借口，就是我胖是因为太热了的原因，汗没有出来，是不是？
1: 舒哥同学说是热胀冷缩吗？
0: 是，
1: 学得好好啊。它是汗啊，就是汗出不去，人身体里的水分它就是留在身体里了，你的人就会显得比较肿。所以为什么明星在出席第二天如果有大的走秀活动，他们在前一天很早就不喝水，也不吃稍微咸一点的东西，不吃含盐的东西，就是害怕身体里面有那个积留的水分，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灰头土脸的。夏天可能也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还是要适当的运动，让你的汗液能够排出去。
0: 对对对对对，像今天这种情况的话，大早上是说出去跑跑。500米，我上2-3公里起步，500米太少了。
1: 是，那我们就跟大家闲聊了半天，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参加我们今天抽书的环节，是不是差不多了？大家都报完名了吧？
0: 直接开始了，那我们就开始了，好不好？
1: 开始了，好不好？
0: 好，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啊，来，准备好了，3、2、1，计时开始。我们来看一下，
1: 到底是哪些朋友今天能被抽到呢？
0: 好， 婷第一位。

0: 恭喜杨小兔，来自于长沙县东四路与开元路交汇口的朋友，恭喜你。
1: 好，这是长沙县的朋友。刚才我们提到龙舌兰的故事当中有小兔子的戏份，想不到你这么快就出现了啊。
0: 杨小兔啊，杨小兔 啊，第二位，第二位。
1: 第二位的名字取得好棒啊，叫恭喜。
0: 第二位就叫恭喜。
1: 对，
0: 恭喜。
1: 恭喜恭喜同学。
0: 啊，来自于长沙市开福区啊，这个就是公园西。
1: 人家是人家那个地址就不用念了，
0: 哦，
1: 把小区名都快念完了。
0: 手机尾号是0488，0488，长沙市开福区的朋友，啊，
1: 对，恭喜恭喜朋友。昨天我还看到有一个这个朋友，他叫祝贺，所以他就是祝贺祝贺同学，恭喜恭喜同学，
0: 是好名字，好名字，
1: 你们俩真的好搭呀。
0: 啊，第三位，第三位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恭喜严西子。
1: 哦，这是来自衡阳的朋友。
0: 衡阳是朱辉区的朋友，严西子，恭喜你啊。
1: 嗯
0: 嗯，来第四位，
1: 龙玉啊，这是来自长沙市岳麓区的朋友。
0: 哎，
1: 龙玉同学啊，186后四位数字是8191的朋友，今天龙舌兰
0: 啊，8192
1: 啊，8192，今天有龙也有兔子了，嗯，啊，这，哎呀，这命运的安排啊，真是啊。
0: 第五位，最后一位了，
1: 最后一位，
0: 我们恭喜的是戴俊廷，恭喜你。
1: 这是来自雨花区的朋友。
0: 哎，雨花区手机尾号是3053，3053，这位朋友恭喜你。
1: 是的，嗯，我们再跟大家在这个总结一下，今天有五位幸运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中华民俗故事画本的一整套的奖励。
0: 嗯，
1: 那分别是来自长沙县的杨小兔，来自长沙市开福区的恭喜，来自衡阳市的严西子，来自长沙市岳麓区的龙玉，和来自长沙市雨花区的戴俊廷。
0: 嗯，恭喜这五位，
1: 恭喜，
0: 嗯，恭喜这五位朋友，我们的书呢会直接寄到你们的家里啊，这是一整套书。
1: 是
0: 啊，每周五的时候呢，欢迎大家早一点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早一点回复报名过来。
1: 对，大家如果是没有被抽到呢，也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您可以在网络上截个图，然后去找一找啊。
0: 嗯，
1: 这个中国民俗故事画本还是很有意思的。
0: 对，
1: 它是从民间文学的海洋当中精挑细选的神话和传说，我最喜欢看神话和传说了。
0: 对，
1: 最喜欢看山海经了，真的很有意思，它的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啊。
0: 嗯
1: 嗯，
0: 另外呢，也有一些家长会觉得说，哎，我现在都给孩子看一些什么中英双语绘本，这个也可能也是有必要的。
1: 嗯，
0: 有一些孩子他就是英语的单词记忆方面对他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嗯，
0: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参加我们周末的线下的免费的2小时亲子体验课。
1: 哦，
0: 最强大脑的 AI 英语单词闪电速记，我们有2小时的课程当中呢，会教孩子们3到4种这个非常实用的英语单词记忆的方式。
1: 是的，比较适合小朋友的思维。8到18岁的孩子啊，如果是小朋友对英语特别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过来蹭一蹭我们的免费试听课，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好吧，就在明后2天了，直接发英语过来，就可以报名了。
0: 对，
1: 记得一定要提交啊，朋友们。
0: 嗯嗯，回复英语填写报名信息提交就好了。
1: 啊，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书，它是长这样的，它一共有5本啊。
0: 嗯，
1: 我们虽然展示的是1本，但是大家买下来的话是5本。单本的定价是28，我们都是正版书，这个书的字体非常的大，我觉得看起来是比较舒适的。
0: 嗯
1: 嗯，就是它不会让小朋友的眼睛很吃力。
0: 绿色印刷产品啊，我们现在基本上选的每次都是绿色印刷。
1: 不要提绿色，不要提绿色印刷。
0: 为什么呢？
1: 因为9:30就要开盘了。听不得这个，现在听不得这个。
0: 那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这个零食礼盒也是绿的呀。
1: 哎，谢谢。就感觉到最近几天的这个股市表现，让我就是常常有一种被资本做局的感觉。
0: 你今天穿的也挺绿的呀。
1: 蓝色，这是蓝色的，
0: 这偏哦偏蓝色的绿。
1: 不要胡说八道了。好吧，接下来我给大家赶紧刷一下新闻啊。
0: 嗯，
1: 首先呢，今年的端午假期是6月19号到6月21号，根据火车票的预售期15天来计算，从今天开始，端午假期的首日，也就是6月19号的火车票将会开售。
0: 嗯，来看一下昨天啊，昨天玻璃基板的这个概念再次活跃啊。
1: 嗯，
0: 京东方 A 涨停报6.15块每股，总市值超过了2200亿元。
1: 嗯，
0: 这个昨天我们在热搜当中都看到了。
1: 对，
0: 这个呢已经是该股在短短半个月内多次触及涨。
1: 嗯，
0: 市场资金呢对它的这个跨界玻璃基板的概念的博弈仍然在持续升温。
1: 昨天在美股盘后交易当中呢，美国的芯片巨头博通股价直线跳水，一度暴跌超过15%，最终呢收跌13.78%。在消息面上呢，这个公司预计2026年第三财季人工智能芯片销售额为160亿美元，不及市场预期。博通 CEO 陈福阳表示，预计本财年的 AI 芯片销售额将会达到560亿，它也是低于市场预期的。
0: 嗯，最近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泡泡玛。

0: 啊，特诉这个奈雪的茶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做出了一审判决，认定了奈雪茶的所属公司构成了不正当的竞争，判其赔偿北京泡玛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经济损失30万元以及维权合理的开支2万元，双方均未上诉，判决是已经生效了。那么据了解，在2025年去年的9月份啊，奈雪的茶在旗下的门店、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推出了多款茶饮，叫做米布布，宣传的图文呢也使用了拉布布的美术形象，并且打出了喝米布布抽喇布布的这样的一个宣传标语等等，所以他是侵权的。
1: 哦，他也没跟人家说，就自己开始抽了，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哦，这几天呢，人形机器人大降价，砸穿地板，语数 G1 降到了85000起 ，R1 主打消费级入门，起售价是2.99万，加速进化 K1 系列限时促销价2.99万，UB 选12.8万起，这个松岩动力的机器人呢，价格是9998，把人形机器人的价格直接拉到了和一台高配 iPhone 差不多了。与此同时呢，二手的价格也出现了大幅的下调。今年5月，市面上可以租赁的机器人遍地都是，商用租赁的日租金呢，跌到了800到1500。到时候可以做饭和擦地板的出来的话呢，我还是觉得需要入手一个
0: 的。所以已经出来了，已经出来可以去关注一下。
1: 不是，我还要再关注一下，
0: 看有没有迭代更新，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全球首款全尺寸的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启动预售了。那官方介绍呢，这个全尺寸的超仿生的人形机器人的，它是情感陪伴而生的，为情感陪伴而生。6月30号正式发布，这个商品提供男款和女款，男款身高是1.83米，哇，跟我差不多，重量是42千克。这个比我瘦一点，拥有88个自由度，支持连接 WiFi 和充电，续航是2到4个小时。女款身高是1.68米，重量是35.2，
1: 是多少啊？70多斤，
0: 七十多斤哦，张韶涵啊，
1: 这个不合适，1.68米，70多斤，这个我跟你讲，医生肯定是要投诉的，
0: 人家机器人什么投诉都不算。
1: 有88个自由度，支持连接 WiFi 和充电，续航2到4小时。预售信息显示呢，这次预售将会持续到4月15号。用户
0: 7月15号
1: ，用户预付3000块钱定金就可以锁定首批购买名额。6月4号显示已经订了687件。它是为了情感陪伴而生，
0: 对
1: 吧？
0: 对，为情感陪伴而生，就是你觉得无聊了，一个人寂寞了时候，你可以买一个这个机器人。
1: 那它可以打球是吧？跑步聊天，
0: 聊天肯定是可以的。
1: 聊天需要长1.68米呀。聊天要1.83米聊，
0: 对
1: 啊，那倒也是了，跟1.83米的聊可能还是更舒适一点。有8块腹肌是吧？
0: 这个就不知道了。
1: 这个我们从腾讯的微信客服处证实，微信呢正在和华为、荣耀、小米、OPPO、VIVO 等多家手机厂商合力推出 A2A 助手能力，就是通过手机系统内的 AI 语音助理，可以发起微信的音视频通话，或者指定好友发送信息，然后它这个是基于 ARA 的协作机制，全程采用的是双重授权机制。哦，现在这科技的进步真的是让人就是感觉跟不上啊。
0: 对啊，那目前的这个客服还表示啊，荣耀的机型已经率先接入到了这个功能了，其他的品牌呢正在陆续跟进当中，具体上线的时间呢会根据各个厂商的系统适配来进行安排。
1: 数据显示，2026年的第一季度，韩国18岁以下人群的新开户数量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近10倍。韩国金融监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的第一季度，韩国前十大券商的融资融券的贷款余额已经接近了36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625亿元，创近20年来的新高，较一年前近乎翻倍。其中50岁及以上的投资者的贷款比例占到前十大券商总额的62.3%，60岁以上群体的贷款余额在一年内从大约3万亿韩元激增到了8.02万亿韩元，大约是一年前的2.7倍。就是老人啊，大量的老人贷款炒股，
0: 还发生在韩国的事儿。
1: 是的，因为他们涨得特别厉害嘛。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风险啊。就是投资有风险，还是要谨慎，好吧？
0: 是的，是的，我能想象，哈姐以后退了休之后，在家里肯定是天天守着这个。这个股市行情去看的。
1: 不会，我要是退休了，我就还是存到银行里。
0: 你不会去买保健品吗？
1: 不一定
0: 啊，不一定。
1: 我这个智商，你觉得不一定会被骗到吧？还这么优秀，
0: 还不一定啊。
1: 咱俩是大哥也别笑二哥了。你这个还需要情感陪伴嘞。你还要买机器人，天乐老师。
0: 我买个这个，行行行，70多斤的机器人。
1: 来看一下

0: 下这个天气情况好吧。
1: 好，今天是6月5号，白天到晚上呢，邵阳南部、永州、郴州、衡阳、株洲都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呢邵阳、永州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到3级。那最高气温湘北31到34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最低气温21到26度。
0: 是，今天是芒种吗？
1: 是芒种吧。
0: 今天是芒种节气。
1: 就芒种了？
0: 对，
1: 时间过得太快了。
0: 芒种的到来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是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它标志着仲夏的开始，气温升高很快，空气湿度很大，这种闷热潮湿的天气让人感到暑气渐盛。
1: 哦，
0: 所以今天我们要唱一首芒种来为大家解解暑气。拔凉拔凉的，
1: 这首歌非常的难唱，
0: 非常难唱。
1: 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是24到33度，小雨转晴，到了明天就是34度了，朋友们。
0: 对，好吧，那今天我们唱芒种啊，大家稍后的时间直接发我来唱哪首歌词就可以了，好吧？
1: 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3: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订购热线8811-8811。
5: 胭脂屋。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 他们要唱歌了。
2: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3: 今天我们迎来了芒种的节气，芒种不种再种无用，意思是到了芒种节气呢，不收不种的话就没有意义了，也就失去效应了。芒种呢其实是有两层含义的，连收带种指的是带有芒的谷物农作物，比方说稻谷啊、麦子呀，一边忙着收割麦子，一边忙着栽下秧苗。左手收获的是麦子，收获的是幸福，右手摘下的是秧苗，种下的是希望。我们的农民伯伯真的一年很辛苦，
4: 是是是，还好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科技赋能啊，让他们稍微轻松一点，但是我们还是要珍惜粮食啊，
3: 是
4: 种出来的粮食不容易，所以每次吃饭的时候少点一点。
3: 哎，
4: 啊，现在就崇尚的是那种啊，是吧，科学减肥，
3: 科学减肥，对，也要特别珍惜啊。田里的麦子黄了熟了要及时收割，颗粒归仓，这个时候如果不栽秧，到了秋天也没有稻谷的收获。所以你看人生的智慧啊，真的是就是还是值得大家细细的去思量的。
4: 对，好吧，
3: 它是一种自然规律啊。
4: 芒种节气之后呢，我们的天气就会越来越热了，仲夏时节就要到来了。
3: 对，
4: 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啊。
3: 我们一开始就防暑降温了。据说现在深圳特别热，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深圳的朋友发朋友圈，他说深圳现在热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你拿那个家里的自来水洗白菜，洗完就相当于焯完水了，
4: 哎，
3: 就可以直接放盐放酱油，它就是一个凉拌菜。
4: 我昨天看到福建那边有40度了，已经40度了，
3: 好吓人啊。我们这边今天就是32-33度的时候其实还挺好的。
4: 今天是最高气温34度，朋友们。
3: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们今天在芒种这首歌里跟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大自然的奥秘，
4: 对
3: 吧？
4: 另外我们要说的是这个仲夏时节到来了，这个小零食大家可以安排起来啊。在空调房里面喝喝茶，
3: 对，
4: 然后吃一吃我们的当归黑豆，吃一吃我们的这个荆棘红薯干，
3: 对，
4: 丁香陈皮，
3: 对，
4: 安排起来。
3: 特别推荐我们的小零食，不仅好吃，而且我觉得它可以适量。你像黑豆你一粒一粒的吃，是不是？同事来了给他一粒多好，哎，同事之间的感情也维护了。小零食也没有拿出去太多，不要给丁香陈皮啊，因为陈皮是很大一块的，你撕了也不好看。
4: 对，
3: 就同事一来你就拿出黑豆。
4: 哎，我跟你说，真是这样。昨天办公室里面有其他频道的一些同事过来遛弯的时候，就说：“哎呀，你们这个零食放在桌上的时候一看，好好吃，
3: 好好吃，
4: 拿一个那个丁香陈皮。”他说：“这个陈皮特别的开胃，你开胃了之后，你吃比其他的东西之后，你就根本停不下来。”
3: 对，他当时过来的时候，他们都想一罐一罐拿，我们这边幸好练了排山倒海。

0: 直接打出办公室。
1: 哎，怎么可以呢？这是我们的样品，我们下周还要吃的。
0: 昨天呢，我们开了第二罐样品。今天呢，我们已经拿出第三罐了啊，就是每天上节目的时候，两波主持人能够吃三罐，就是确实是还不错，真的向大家提头安利啊，这个小零食是真的还不错。如果大家到了一定的年纪，喜欢一边喝茶呀，一边配点什么小东西啊，又不能吃太过于油腻和那种淀粉含量很多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1: 每天几块钱，轻松养护身体，省心又划算。我们是六罐啊，分别是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丁香陈皮和两罐当归黑豆，到手六罐的价格，
0: 对，
1: 原价120，现价在893，98.5块。
0: 没错，
1: 祝各位高考的朋友能够
0: 冲上985，
1: 冲上九八。
0: 加油。我们今天要加油唱芒种，因为有很多快乐车主已经预言我们今天妥妥翻车。
1: 对，
0: 真的吗？
1: 哎，刚才是回复零食两个字过来啊。
0: 对，
1: 回复零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下单了，好不好？
0: 是的。那稍后呢，我马上给大家来唱一唱。
2: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介绍一下本节目互动流程：一进直播间就发天籁之音，2分18秒后开大音量，摇下车窗向旁边的车友推荐，
3: 嗨！
2: 3分05秒间奏的时候大喊好听，然后全曲唱完，大概5分钟左右发送评论，甘拜下风。你学会了吗？这里是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4: 一想到你我就
5: 开始了吗？
6: 好难啊！开始了。

0: 歌词发语音信息过来跟我们一起合唱啊。
1: 今天这个有点难啊。我们的节目是第二次挑战这首歌，第一次反正是一般吧。
0: 我们今天要好点唱，
1: 好点唱。

0: 我跟你讲这个，等会儿，不是我们的问题，是他唱的不行。他这样唱谁能学会吗？
1: 不是，
0: 你换个唱的清楚的。哇哦哦哦，空恨别，是不是这个就很清晰？
2: 这个就很清，刚才那个偷感太重了。
0: 真的是。
2: 重来。你看这个不一样了。
0: 你看看为什么腾格尔老师，人家是大拿，是不是？你解题思路要很清晰啊！
2: 我们先别把话说他们太满，好不好？
0: 我后台的信息我都不敢打开看。
2: 来，重新来啊！

0: 是吧？好的。特别好，特别好啊！
1: 怎么切歌呢？你这个人就是
0: 没有，就是我怕大家到时候听的太多了，大家听的怒从心底起，恶向胆边生就不好了。
1: 罗叶同学发来消息说：“你们真的是手忙脚乱，出气不赢啊！”
0: 他们的也不，他也不见得是说我们，他可能说他自己。
1: 哦，也有可能是说刚才那个第一个，就原唱作者是这个样子，是吧？
0: 四哥批评我们了。四哥这个批评啊，这个确实让我觉得很有压力。我发现啊，一到周末，各行各业的朋友都稍微有一点这个假期来之前的敷衍。你们昨晚这个歌也稍微练一下。其实我跟你说，我去年是练过这个歌的。
1: 你去年，
0: 这就是为什么就高考的时候就很担心大学生去帮这个高三的考生考试，不用担心。他们根本就比不赢高三的考生，就是上了一年大学之后，发现高考确实很难。
1: 所以
0: 我去年练过的，
1: 真的是要温故而知新，就是有些时候还是要复习一下，对不对？
0: 对，
1: 昨天晚上就临时抱佛脚抱一下。
0: 我以为我去年是很认真的练过的，所以我觉得我去年练过的应该今年还够用。
1: 我也觉得，因为去年我们去年是跟得上这个节奏的，
0: 对，
1: 今年怎么突然一下就跟不上了？
0: 连腾格尔老师我们都跟不上了。三米同学说，虽然知道会翻车，但是没有想到开始就翻呢。
1: 你们俩何苦为难自己呢？搞手脚不赢啊，你们真的是。
0: 还是有几个对我们的真爱粉丝给我们发一些信息的，其他人都默默无语，只发零食、根本懒得搭理你俩。
1: Miss 王同学说，对不起，我真的以为是一群老鼠变成了一群狼。这个形容真的是
0: 就是前面那个偷感很重的时候是老鼠、也不敢发声。多比同学说，天哥你是在唱曲项向天歌吗？
1: 不是，刚才他的那个唱法就腾格尔老师唱法跟他前面的那个原唱的唱法不一样、原唱的唱法呜呼呼呼呼是这样子的，有点像老鼠的吧。后面的腾格尔老师唱法呜呜他是这么唱的。
0: 我说了吧，再多唱一句人家就恶从心底，怒从心底起，恶向胆边生了。随你同学说，你们唱的我心里真的很想打人。这个时候我的心里只有一句至尊宝的台词，哦你个头啊，哦哦。过分了啊，过分了，真是的。
1: 好吧，这个那我们就以后不要再选这首歌了，好不好？
0: 今天正好是芒种，我们想就

0: 对吧，
1: 就是结合一下节气，
0: 对，节气有很多咱们老祖先的人生智慧在里头，
1: 嗯，
0: 对吧，而且你看这首歌一唱发现这边收这边要种，哎，
1: 与鲜活的枝桠凋零下的无暇是收获迷迭的代价，与灰沾上

0: 将心刻刻舞，念中烟波点落一滴墨，
1: 排山倒海。
0: 我们清唱其实还是可以的，
1: 还是可以的，
0: 就是跟不上那个节奏，
1: 没
0: 办法，没
1: 有那么想打人吧。
0: 他们引导的不好，真的也领唱的真的不好。
1: 七岁的说，本来今天早上小朋友拖拉挨骂了，上学迟到了，娘俩都不开心，结果听到这个歌声就笑了。小朋友拖拉呢，是我觉得是他在他这个年龄阶段啊可能会犯的一个小错误。但是人生呢就是这样，就是你在小错误当中不断的成长，他不可能跨过这个坎儿的，
0: 对，
1: 也不用过于焦虑。
0: 你也可以跟他讲事不过三。
1: 对，是的，他是逐渐的在培养自己作为一个成年人的一些边界感和这个节奏感，所以我觉得就是要给他一个小小的犯错的机会。
0: 是
1: 啊，但是如果大人呢特别看重这个事情，可能会给他带来一些心理的压力。
0: 对，可能到了第三次，到了第四次还有这个错误的时候，你该就该出来，该出来要出来。
1: 真的，你说一万年以后，我们在想回忆我人生当中某一天，我们家孩子因为拖拉让我生气了，你根本不会记得他真的。你把这个时间线拉长一点，没什么的啊。我们小时候都这样啊，对不对？
0: 张老板来了，说你们唱你们，我唱我的，我祝广大考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前程似锦。
1: 金榜题名，
0: 他说可以他说你们不是节气的问题，你们唱这样唱多唱几次的话，我会气出结节的。
1: 别这样，不要用别人的这个错误来惩罚自己，是不是？
0: 怎么我们唱完了之后，直播间的人数突然一下蹭蹭蹭往上涨啊？
1: Sammy 说你们真的不怕艰难险阻啊，你们还一直唱，你们还回唱，你们还在回味。
0: 我跟你讲，就是自己清唱的时候真的会好听一些。
1: 对，我也觉得还不错，
0: 配上曲子再配上他们的那个领唱真的不行。没有人唱啊，今天有吗？
1: 有一个老罗同学。
0: 哎呀，英勇威武啊。
1: 跑马的威武雄壮。
0: 我刷新一下、
1: 必须得听啊，必须得听。
0: 对对对、大家可以发送语音信息到893湖南音乐之声来唱一唱这首歌曲。你们说的轻松，你们来试一试这个中间的这个调，你们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拿到歌词之后自己来试一试，发语音信息过来，我们等着大家的留言啊。我们来播放一下大家发送过来的语音信息怎么样，
1: 看看还有没有第二位第三位啊。
0: 罗总只发了四秒钟，哎，
1: 四秒啊、那是不是那是不是骂我们的呀？
0: 那算了。
1: 那个张老板说他唱了，
0: 是吗？这样我们先放四月同学啊，来听一下。
1: 哎呦，

0: 当当。
1: 一回头，想给信任的发。
2: 其实他唱的可
0: 他
2: 以，
0: 唱
2: 就
0: 得很
2: 尤
0: 好，
2: 其是前面那一部分，
0: 对，
2: 呜呼呜呼呼，就是唱的很
0: 对，
2: 好。
0: 是。
2: 我这是，我模仿不来啊，不好意思。
0: 一想到你，我就呜呼呼呼呼，空恨别梦酒，是这个吗？我这边既没有收获，也没有种植啊，我对不起农民伯伯，我真是。
2: 来，下一位戴荀老师。
1: 一想到你，我就。呜呼呜呼呜，空恨别梦酒。呜呼呜呼呼，潮起时会蔓延。
0: 哎，戴荀老，段荀老师
2: 他
0: 不
2: 不
0: 是，
2: 是段群，他是戴
0: 哎，
2: 群
0: 戴荀啊，
2: 啊。
0: 戴荀老师，咱们也不是说声音特别好就能够唱的，是吧？
2: 啊，
0: 嗯，
2: 十秒钟只发了十秒钟过
0: 对，
2: 来，然后就放弃了。
0: 他应该跟咱俩差不多吧？
2: 嗯，
0: 啊，
2: 差不多。
0: 差不多
2: 来，
0: 啊，
2: 张老板听一下啊。
0: 嗯。
3: 祝你七彩的身，祝你马到成功。
2: 我知道了，你在唱高考加油歌，你没唱这首歌。

0: 张老板，你能唱得过他吗？是不是？
1: 嗯，
0: 哎，唱着唱着就上清北了。
1: 还有朋友在回复我来唱，请你们快一点啊！陆续的发送语音信息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再等一等，等一等，好不好？
0: 是的，我们今天就是一定为了听你们唱成什么样子，我们一定等啊！
1: 说等就等啊！
0: 我们今天扣钱都等，快一点点！
1: 我觉得不至于嘞，
0: 真的吗？
1: 8:44了，只能等大概一两分钟了。
0: 真的吗？
1: 嗯，
0: 我出50，你出50，咱们再等三分钟。
1: 等的过程当中给大家说一说啊，我们的这个最强大脑的 AI 英语单词闪电速记的特训营在暑假会召开。那现在呢，我们会有这个免费的线下亲子体验课，有8到18岁的孩子对英语方面记忆非常有困难的，
0: 对，
1: 可以赶紧回复英语两个字来提交报名信息，回复英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填写报名信息之后提交，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你来线下约，我们明天后天
0: 对
1: 来到我们电台上的这个免费的课程
0: 过来参加一下，就是它是免费的公开课，可以学到很多记忆的方法，它不仅对英语有用，它对所有需要记忆类型的东西都有用。所以大家呢，就是我觉得不要放弃了这个免费的机会，你就是2个小时，其实你2个小时你可能干啥它也就咻的一下就过去了，你不如做一点我觉得对于未来可能会很有影响的事情。而且呢，英语啊，它从初中开始就一定要把它跟上了，
1: 对，
0: 因为到了高中你就会发现数学大部分同学不及格，语文及格很容易，高分很难，英语不好学呀，分差60分以上都是可以的，物理70分以上寥寥无几，化学高二开始难到怀疑人生，生物负分到70分以上是不难的，历史文学底子不好也是很难拿高分的，政治全背下来也不一定能拿高分。
1: 你这是什么班儿啊？
0: 地理是玄学啊，看完答案也不知道为啥是他。我原来问过我们家孩子，我说你们地理，他说地理是真的就是有点难。我说那有些不好解释怎么办呢？不好解释，地理老师就说这个呢，你们记住就行了，你们就记住啊，记住。
1: 好像是，好像是，确实
0: 不知道怎么说。
1: 我们这学的时候，哎，你这个就不需要解释了，
0: 对，你就
1: 记住就好了，
0: 记住就好了。所以我跟你讲，英语啊，它差60分啊，你说这个60分，你要在数学里面赶上来，或者你在物理、化学里面、历史和地理里面赶上人家60分。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1: 好，
0: 但是你在英语里面可以赶上来60分，
1: 所以赶紧回复英语两个字来为8到18岁的孩子来报个名，周末的时候可以来到我们电台来参加免费的线下体验的课程。三分钟等到一个人，好嘞好嘞。
0: 啊，等到一个人是吧？
1: 听一下都比同学的演唱，早上好。
2: 一想到你我就呵呵呵，爱情不少终于很害羞，心碎不了了，话音重要，相思无用才晓得梦久，
1: 哎，他唱的可以，
0: 他唱的就是还挺得心应手的，还很松弛，
1: 就
0: 是
1: 轻飘飘的那种，有那种周五的 relax 的感觉。
0: 对，他就是降调了之后嘛，就很容易唱啊。
1: 哦，
0: 但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没有像他这样放松。
1: 我看你还装上了，真是。
0: 好爸爸说，我来自安徽滁州啊，收听了你们节目2天了，我非常的喜欢两位的声音，好像20几岁的声音，主持节目活跃有意思。我们确实不是20几岁，我们一个是18，一个是16。
1: 不可以打童工啊！
0: 不对不对不对，一个是18，一个是19。
1: 可以这么来。
0: 但是听起来非常的成熟，很有阅历的样子，是不是？
1: 是吧？
0: 我们湖南的朋友都这样啊！欢迎安徽的朋友到我们湖南来玩。
1: 哎，我还没有去过安徽玩呢。
0: 我没有去过黄山，但是我听说黄山非常之美，尤其是国庆前后，因为现在这个天儿可能会有点热了。但国庆前后说爬黄山啊，如果你能上得去的话，也可以坐缆车吧，应该。
1: 但是我们有安徽的小助理。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实习，
0: 对，
1: 实习生会有来自于安徽的，到时候就问一问。
0: 臭鳜鱼好吃，
1: 好吃啊，好吃啊。安徽还有什么菜好吃？
0: 臭鳜鱼，对，臭鳜鱼是安徽的。
1: 安徽是什么菜系当中的
0: 徽菜啊？
1: 徽菜当中，
0: 徽菜啊。而且他们那边的那个黑芝麻酥也很好吃啊。
1: 虽然
0: 就是它有那种黑芝麻就做成那个砚台的样子，可以买
1: 回来。砚台的样子、啊，
0: 就是那种黑色的嘛。
1: 哦，
0: 它有很有造型的。好像很好吃，烧饼也可以，
1: 要去尝一尝，真的要去尝一尝。
0: 是的，又不是很远，离我们应该还蛮近的。
1: 大家能听得出来吗？今天因为没有什么人发消息过来，所以。

0: 我们就多扯点别的。就是语音信息今天大家都不唱啊，就是芒种这首歌大家挑战不了。嗯、
1: 是的，嗯、那就算了吧，
0: 算了。
1: 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我们湖南，也可以尝尝我们湖南的小零食，
0: 嗯、
1: 好吧、
0: 嗯？
1: 直接发零食过来就可以了。这个发零食过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六罐小零食，但是呢如果您是来自湖南以外的朋友，需要先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
2: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3: FM 89.3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2: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893售价98.5元，
3: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2: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5: 还是我闺女懂我。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6: 燕之屋。
7: 别人家的孩子背单词，
8: 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 come on， 去是 go。
7: 自己家的孩子背单词，
9: 下面开始挑战，听到会的单词请睁眼，现在开始闭眼。
10: Demanding,
9: concentrate,
10: accommodate,
9: miscellaneous,
10: ubiquitous。
11: 单词不过关，听力、阅读、写作全面拖后腿，越学越累，越学越没信心。
2: 告别死记硬背，告别低效努力。这个暑假 ，FM 89.3联合好家风教育集团推出最强大脑 AI 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
11: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2: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8: 爸，今天芒种了。
12: 芒种？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盏白牡丹。
8: 嗯，好香啊。
2: 这馥郁花香裹挟山野豪韵，鲜爽醇和，清甜绵长，便是白牡丹独有的风骨。
8: 这茶听名字温婉如画，听说古时便是宫廷御用茶饮。
2: 没错，相传北宋年间啊，福鼎太老山盛产白茶，茶芽花叶同盏，冲泡后花瓣舒展，宛若盛放牡丹，文人雅士便冠以白牡丹之名。古法日晒萎凋，不炒不揉，承袭千年制茶技艺，留存天然本真茶味。
8: 那芒种为什么要喝白牡丹呢？
2: 芒种雨多湿重，闷热蒸腾，人啊常会浑身黏腻，心绪烦躁，整日倦怠乏力，需要一款清润不寒、清新祛湿的茶饮，白牡丹恰好契合了节气所需。
8: 我明白了，芒种品白牡丹，驱散梅雨湿浊，常初夏鲜雅，静心褪去一身暑乏。
2: 白牡丹茶性平和温润，茶汤入喉，花香萦绕，回甘生津，清新解乏，健脾化湿，正适配芒种湿热的气候。日渐应运的梅雨，肆意繁茂的草木，悠然舒展的叶芽，白牡丹是浅夏的山野清客，以一缕花香拂去暑湿烦闷。
8: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芒种 FM 89.3邀您泡一壶白牡丹，把夏天捧在手心。
13: 抢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

0: 首生日歌，我们要送给尾声的奇妙瞬间。
1: 快乐呀，祝你生日快乐呀，年年。
0: 他希望今天能够听到这首歌曲，应该是生日吧，朋友，
2: 生日快乐，
0: 老铁要永远开心快乐哦。

0: 这样呢，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来自澳大利亚的朋友、加拿大的朋友和美国的朋友就知道它是一首生日祝福的歌曲了。
1: 是的，同时我们还有附赠啊，附赠祝你生日快乐的同时呢，也祝你一飞冲天、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转工程、十全十美。
0: 哎呀，哇，天乐老师原来练过这个呀。是过年的时候，就是您站在前头，后面跟个狮子，是这样吗？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拿手好戏啊。天乐老师真的真人不露相，没想到他会说这种叫，这是叫贯口吗？
1: 这叫吧，
0: 算吧，算吧，
1: 嗯、
0: 算吉祥话贯口、
1: 嗯、
0: 啊、
1: 嗯。
0: 曾经靠这个为自己挣下了一份家业，
1: 你怎么知道？以前做婚礼主持的时候嘛，经常用到，哎呀，
0: 特别需要啊、嗯！这个大家如果最近有这个婚礼的需求，哎，我们这边天乐老师也可以帮忙一下。天乐老师，
1: 我先帮自己的忙，好不好？
0: 天乐老师其实做婚礼主持不是特别合适，我觉得，因为长得太好了，
1: 嗯，就容易抢新郎的风头。
0: 对，哎呀，这么不要 face 的话，你也说得出口啊？啊。大家都需要有自己的一技之长。湖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呢发布了关于做好湖南省2026年度注册测绘师职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那么其中明确呢，我省2026年度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将会从9月5号开始到9月6号举行。那根据通知呢，9月5号的上午9点到11点半考试这个测绘综合能力，下午的2点到4点半会考试测绘管理和法律法规，题型都是客观题。9月6号当天9点到12点是考测绘案例分析，题型呢是主观题。
1: 嗯，来看一下出行方面呢，为了保障 G4 京港澳高速株洲王石万朱庭至耒阳大市段的扩容工程顺利推进。那么自6月4号，也就是昨天开始的8点到今年的12月4号的8点啊，将对 G4 与 S78南岳高速东延线交汇的南岳东枢纽所有的匝道实施封闭施工。施工期间的 G4 与 S78无法互通转换，过往的车辆呢需要提前来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了。
0: 高考要来了，朋友们，2026年爱心送考公益大行动在长沙市的风帆广场也启动了，为高考学子提供安全便捷的复考保障。在行动启动之前呢，湖南高速 ETC 已向长沙市考生家庭发放了700张绿色通行证。高考期间呢，持证送考车辆可在交通拥堵或限行路段优先通行，交警优先进行疏导，有效的规避路途拥堵的误考风险。高考真的是牵动了大家的心，所有的人都会为他来助力。但是大家走上社会之后呢，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高考是所有人都会为你让路的，但是你参加研究生考试的时候，你就得自己规划好路线，记得不要迟到，带好自己所有要带的东西，
1: 对，
0: 是你的人生啊，
1: 嗯，
0: 你要自己想办法，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很多朋友都在帮助大家来维持高考的秩序。来关注一下，全程公共出行开启了全方位的护航模式。在高考期间，考生可以只需要凭借着本人准考证，就可以免费的搭乘长沙市的公交、地铁以及张贴爱心送考绿色通行证的出租车和网约车。同时呢，长沙地铁全线网络特设了高考绿色安全安检的通道。
0: 嗯，
1: 考生凭借着证件可以优先安检，优先乘车。
0: 再来看看湖南对口招生考试，6月7号到8号开考。今年呢，我省对口招生考试执行全省统一的命题，统一组考，统一阅卷管理模式。统考的科目包含了语文、数学、英语，这个英语是含听力测试的，以及专业综合知识。专业综合考试细分为师范、种植、养殖、机电、电子电工、计算机，还有建筑、旅游、文秘、商贸、英语等共计16个专业的门类。其中英语、美术、服装3类专业综合考核已经先期完成测试。今年全省对口招生报考总人数达到了30099人。
1: 嗯，最近呢，依托文旅融合创新思路，融合 AI 技术打造的原创儿童剧《一梦天门问少年》在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精彩展演。那这个剧呢，是以张家界为背景，选取了明代抗暴英雄秦吾王、当代采药救人者赵明剑、两弹一星的元勋陈能宽3位真实的人物，巧用了 AI 技术丰富舞台表现，人工智能生成的这个动画影像呢，

0: 还原了张家界的山水，实现了历史人物与现场少年实时对话，打造沉浸式的观演体验。
1: 我们从长安市人社局了解到，长安社保服务创新升级服务模式，针对年度退休人数50人及以上的参保企业，推出了职工退休档案预审上门服务，将审核窗口前移到了企业厂区，让企业办事更加省心，让职工退休更加踏实。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3: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古时候有位奇人，他从22岁开始，直到54岁去世，不停地在外旅行。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他靠脚力到过我国大部分省区。这位奇人的旅行不避风雨，不怕虎狼，不计成妻，不求伴侣，一山一水必寻奇缘而探奇脉。他还每天坚持记日记，记录见闻。这位奇人就是徐霞客。这些留下来的日记被后人编印成了一本书，叫《徐霞客游记》。一次，徐霞客去广西容县的真仙岩，要进一个山洞里去考察。一条巨蛇横卧在洞口，徐霞客毫不在乎，跨过蛇身，直径走进洞里。又有一次，徐霞客要到湖南茶陵的麻叶洞查看，当地人劝他别去，据说洞里有神龙奇鬼，会把人吃掉。徐霞客坦然，他从来不相信什么鬼神之说。当他完好无损地从洞里出来的时候，人们都非常吃惊。51岁的时候，徐霞客决定到西南地区考察，并约了三个同伴一起。然而才走了20天，有个同伴就因为吃不消回家了。在广西南宁附近，和徐霞客要好的同伴静文和尚不幸得病，死在途中。安葬静文以后，徐霞客继续旅行，可是不想最后一位同伴竟然偷了他的钱财逃走了。54岁的时候，徐霞客完成了西南考察，回到家中。在这次西南长途旅行中，徐霞客几次病重，3次绝粮，回家后半年就不幸病逝，终年只有55岁。现存的《徐霞客游记》是后人根据徐霞客的日记整理编印的，共有10卷，61万字，大部分是他51岁开始的西南之行日记，其中详细地记述了广西的石灰岩地貌和岩溶景观。欧洲人艾士贝尔在1774年才进行岩溶考察，而徐霞客比他早了100多年。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1: 其实说起来是蛮遗憾的，很多人都说特别喜欢我们的节目，超爱我们两位主持人，哪怕长得一般也还是可以的。但是呢，那天我说这个六月份的第一杯奶茶想请我喝的，可以到我这儿拿收款码了，没有一个人搭理。今天我想再问一下，是喜欢我们俩吗？想请我们喝六月份的第50杯咖啡的朋友，可以过来拿收款码了。有吗？
2: 怎么今天才6月5号就要喝第50杯了？你合着每天喝10杯呀？啊，
1: 是不是？其实我们也是，对吧？可以自己买的啊，我们只是测试一下粉丝。
2: 但是说实话，由于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有一些这个奶茶店或者是咖啡厅啊，他做的那个，
1: 你看天乐老师马上就会觉得特别的尴尬，赶紧走过这一趴吧。
2: 怎么呢？
1: 让我走过咖啡屋，没有一个人搭理咱俩。行、啊，真是的，我们自己买好不好？
2: 自己买，自己买，
1: 自己买。
2: 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些咖啡呢，它就做的确实挺水的。
1: 挺水，咖啡不就是水吗？最近啊，上海的市民张先生反映，他在瑞幸咖啡下单了一杯标注容量为596毫升的超大杯拿铁，并选择去冰之后，到手饮品仅勉强过半杯。哦，就是他不要冰，但是他那个咖啡啊，一点点啊。我这边是不是又提到了另外一个品牌？张先生当场向店员提出疑问，得到的答复是，这是公司的标准配方，去冰之后就是不满杯的，我们不会因为去冰就多加奶或者是咖啡。
2: 张先生就追问了，那加了多少块冰呢？这个冰到底占比占多少克呢？如果不加其他的液体补充，为什么不在页面上直接标注实际的咖啡净含量呢？对方无法给出一个具体的数据，只是反复强调配方是固定的。
1: 对，他们是真的不知道。他们是配方固定的，而且你在瑞幸啊或者这些奶茶店啊，就是你点一个从来没有人点的东西，你就会发现他们要搞好久，因为他们要先把那个配方找出来，然后对着那个配方给你做。甚至是我上次有一个朋友为了测试这个，他点了一个奶茶店里面从来没有人点过的一杯饮品，他点完之后那杯饮品就下架了。
2: 我估计是做的太难了，就是太费时间了，
1: 他们根本想不起来怎么做。他有一个那个单子，他要照着那个单子搞。
2: 然后呢，有记者就走访了多家瑞幸的咖啡门店，类似这个情况并非是个例啊。购买了2杯咖啡，一杯是去冰的，一杯是不去冰的。那去冰款的这个咖啡的容量为整杯的1/3左右，不去冰款的咖啡是1/3左右的冰块。
1: 对，也就是他做的店员他确实是有一个标准在做的，他也不可能超过这个标准。那个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吐槽，有一位网友晒出的对比图显示呢，同一款饮品正常加冰的时候冰块几乎占满了杯体，而去冰之后呢咖啡量只到杯身的一半略多。这个不仅仅是他一家的问题吧，我觉得家家都是这样。
2: 都是这样的，它是一个行业标准，可能它就是配方设定冰块量总容量占比都就是在50%到60%，这个相对于来讲比较常见啊。
1: 有一位连锁店的连锁饮品的从业者透露说呢，比如说你点了一个生椰拿铁，那么配方的设定冰块量占总容量的50%到60%是很常见的。消费者要求去冰，那么理论上呢杯子就会空出同等比例的空间。这位专业人士解释说，如果门店擅自用牛奶或者是椰奶补满，一来呢会打破设定的黄金风味比例，他觉得不好喝了，导致口味变淡；二来呢原料的用量一旦偏离了系统预设，净销存数据就会出现异常，直接会影响门店的成本核算。
2: 是的，那对于这个消费者的投诉呢，咖啡店的官方的客服多次回应说去冰。

0: 不满杯属于非常正常的操作。
1: 嗯，
0: 那在今年的三月份的瑞幸也推出了 Yes Dan 啊，也被指量少的时候呢，同样客服也是以上报反馈，但是至今呢配方是没有改变的。
1: 嗯，哎，那我们可以这样吗？就比如说那个我要求去冰的时候，你就搞一批那个去冰的杯子嘛，你那个杯子小一点嘛，这样它就看起来满一点，可以吗？
0: 那消费者接受吗？消费者接受吗？
1: 或者是你看，我们有时候去吃饭啊，有一些盘子，它看起来特别大，但它看起来特别浅，它看起来还是大的嘛，它其实很浅，你其实也没什么东西。
0: 其实我觉得就一句话就能解决这个事情，
1: 哦，
0: 就是你要标注一下，去冰不满杯哦。去冰要达就是达到多少的量哦？
1: 不是，你那个杯子那么大，它空三分之二，看起来不好看。
0: 它不是不好看的问题，它可能是就是我觉得是。
1: 他就第一反应，他就是觉得这个少了我很多。
0: 少了，
1: 对，
0: 它是
1: 少
0: 了。
1: 所以我说你换个杯子嘛，
0: 嗯，
1: 你换一个去冰杯可不可以？或者你下面去冰杯，你下面猛猛垫东西，就看起来其实它里面是实心的，
0: 嗯，
1: 可不可以这样？天乐老师，我们俩站哪边啊？到底？
0: 我觉得我站商家的话，就是说你要提前的做好提示，
1: 嗯，
0: 文字的提示，说
1: 你做个文字提示，你再换个杯子，你增加点是不是？就是我拿起来我就不会火大嘛。有些就是我拿起来，你想想看，你去吃饭，它可能量也不多，
0: 嗯，
1: 但它搞一个巨大的又深的锅，上来你就难受。
0: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讲，我是能接受的，
1: 嗯，
0: 因为你要了冰啊，冰它也有成本啊。如果你不要冰。
1: 嗯，
0: 冰没有成本，那它是满杯没问题，
1: 嗯，
0: 你现在冰也要冰块，它有些冰块它加了很多的冰，也算是一部分的成本。
1: 哎，大家怎么看啊？
0: 嗯，
1: 我们问一问大家，就是如果你去买那个去冰的，可能很多人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或者大家就是大大咧咧的也没有在意，但是
0: 我觉得夏天如果不放冰，大家很难去下口去喝它吧，是不是？
1: 去冰啊，去冰不代表它不冷。
0: 嗯，是，
1: 它可能也是凉的。
0: 是
1: 是吧？你们觉得可以吗？就是比方说，
0: 你们能不能接受，或者说你们有什么样的办法？
1: 超大杯，你加了钱的超大杯，
0: 嗯，
1: 然后你又发现没有冰块，
0: 嗯，
1: 本来你想去冰，可能就是不想让这个冰块占据了你咖啡液的这个，因为我出了钱嘛，
0: 容量
1: 对是吧？
0: 嗯，
1: 然后他告诉你他只能给你三分之一杯或者三分之二杯，你会不会在意？
0: 嗯，因为它是固定出品的。它是定量出品的，
1: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固定出品可能是你找的借口，你就是不想给我那
0: 么多，有可能，对，
1: 你就涨价了，
0: 嗯，
1: 生气，
0: 但是它又成为了行业的一个现象，
1: 我买个一块钱的我自己冲，
0: 对，它不是一家店是这个样子，是几乎所有门店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
1: 你觉得能撼动能改变吗？还是说我可以接受，我觉得夏天就是来点冰块也挺好。
0: 嗯，然后你看有不同的答案来了， ZHC 同学说从来不要求不放冰，从不要求不放冰。
1: 哦，其实有的时候放冰是很爽的，
0: 嗯，
1: 尤其是可乐加冰，3块钱的可乐加冰，第一口值3块钱，就那一下，非常的舒适。
0: 嗯，然后这个 JUN 同学说加水啊，冰化了就是水啊。
1: 不一样，
0: 嗯，
1: 它那个冰块啊，它是增加凉意，它那个水的。它不会突然完全化掉，所以你喝到的时候是浓郁的咖啡。如果你按照它这个冰的比例加水，它淡的不行了。
0: 哦，就是那个咖啡的风味就会发生非常大的改变。
1: 实际上你会发现它那么多冰块，你喝完了，它那个冰块都没有化完，
0: 嗯，
1: 所以它里面的水的含量是很少的。
0: 对，
1: 信我了，加那个杯子就像穿增高鞋垫一样，加那个杯子底，
0: 那不是掩耳盗铃？
1: 不是，你就看。视觉上好看吗？
0: 哦，你把那个杯底做厚一点是吧？
1: 杯底做厚一点，垫起来。
0: 奸商，绝对的奸商！我跟你说，这种人不能信。我跟你讲，
1: 真的吗？
0: 哦，
1: 你不是说你不在意吗？
0: 那315打假，我跟你说。
1: 不是你说了你不在意，那我就让你的情绪价值上来一点嘛。
0: 嗯，
1: 可不可以？
0: 那这个。看大家能不能接受啊，把杯底做厚一点。
1: 对于商家来说，他还要再增加一批杯子，也是他的成本嘞。
0: 嗯，
1: 他肯定也不愿意。
0: 杯底做厚一点，它也是成本呢。
1: 当然啦，他要换，他要再进一批杯
0: 子。所以其实我觉得是角度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其实冰也是有成本的。
1: 对，冰也是有成本的。那个山姆的冰还卖33块钱呢。
0: 嗯，
1: 上次不是也上了热搜吗？说为什么你这个冰块卖这么贵？给我一点说法。但是现在其实各大超那个小商超里面的那个冰杯也都还挺便宜的，2-3块钱满满一大杯。
0: 对，
1: 嗯，
0: 但是我经常就是在怀疑或者说不放心我到底喝到的是什么。
1: 对，你不知道这个冰块的来源，如果这个冰块它是非常靠谱的，就是稍微贵一点你也是愿意的，
0: 是
1: 对吧？
0: 没错。

0: 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4: 我们来看一个，就是让人觉得还就是蛮感动的一件事情，
5: 蛮暖心的一件事情。
4: 对，2026高考在即啊，武汉各大考点周边的酒店预订都进入到了冲刺阶段。从6月6号开始呢，武汉后湖的有一家酒店就说，他们关闭了所有的电竞房和麻将房，直到高考结束。
5: 是的，这个酒店的负责人介绍说，酒店已经有30间电竞房和5间麻将房。这些特殊的房型的平时的售价是远高于普通的客房的，是酒店的重要收入来源。
4: 对，
5: 他坦言呢，这些房型平时的营收都很好啊，也没有通知说非要关，但是为了让考生安静休息呢，酒店宁愿承担这一部分的损失，高考期间也不做这笔生意。
4: 目前呢，酒店在高考期间已经有半数的客房售出了，如果作为麻将和电竞用途来销售，棋盘声和键盘声，尤其是麻将那个声音啊，它会产生噪音嘛。这些房型如果实在需要售卖呢，也只作为普通的住宿使用，而且尽量优先安排其他房型。这个负责人也表示呢，近期每天接到的咨询电话和实地看房的家长络绎不绝，但是酒店的首要原则始终是营造安静舒适的环境，保障考生的休息质量。考虑到考前复习的需求，这个酒店还将会议室改造成了自习室。哦，大家真的好拼啊，布置成了课桌式的布局，暂停了培训和业务类型的承接，工作人员逐一检查了70间客房的台灯、空调设施，确保都能正常使用。我真的很感动哎。
5: 他说不想出现让考生觉得不太顺利的情况，任何事情都图一个吉利。
4: 是，
5: 这是他们老板，酒店的老板说道。
4: 格局真的拉满，就像我们的小零食985、98.5，我也是希望大家能考上985。
5: 有一个这样的小安插小细节啊。
4: 哎，我觉得就是考试也要像这个酒店的负责人一样啊，就是落到实处哎，细节都检查好。
5: 对，
4: 77间客房的台灯、空调设施都全面的检查一遍。
5: 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当中有没有做酒店行业的朋友。前段时间不是有一部剧叫做《蜜语记》吗？就是那个钟汉良和那个叫什么来着？
4: 白鹿
5: 啊，不是白鹿，
4: 是哦，
5: 猪猪，对对对对，演的那个，他就是讲述的是酒店里面的这个管理的这个
4: 故事啊，其实也还是挺不容易的。对，因为我们，我们以前我们的服务呢是基于我们跟快乐车族之间，主要是我们被快乐车族批评了，是吧？我们就还挺好的。后来我们开始做一些就是，小小的东西的推荐啊，开始有售后之后，我们就发现其实做售后啊，做服务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5: 没错没错，你像酒店管理，它更重要的真的是细节。也就是你要关乎于顾客的每一种需要。
4: 对，
5: 看一看他有什么需求，怎么去帮他解决。
4: 是的
5: 就是把事情想在前面。
4: 有的时候呢，顾客确实是他有些需求你怎么想你也想不到前面，他的想法跟大多数人不一样的时候就会觉得很难受，对吧？他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社会新闻里面。上次我们是说吧，在酒店里面有人把那个洗了衣服然后去晾，就觉得晾的不够高，吹的不够干，所以他就晾到了那个抽烟的时候会开的那个喷头上面。
5: 是
4: 吧？
5: 是，
4: 导致那个喷头就开了。就整个酒店都给淹了。不是，他那个房间整个淹了。里面的东西全部都坏掉了。这个可能也是想也想不到的。
5: 他把衣服晒在那个地方去，我也觉得很神奇啊。
4: 对，你看这个就想不到，以后可能在那里贴一个大一点的字，不能。
5: 那还是不美观吧。
4: 我上次还看一个关于酒店的新闻，说那个就是住在那儿之后呢，觉得那个床睡得特别舒服，很开心啊，然后就趁那个前台不在的时候把床拿走了。
5: 还有什么枕头打包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就咱就是说还是要讲规矩好不好啊。
4: 枕头呢我还是能理解啊，就是它好带嘛。那个床扛出去了，我确实
5: 这个枕头拿出去是你是要扣押金的，朋友们啊。
4: 不是把床搬走这个事儿，
5: 这个的确是，
4: 我只想说前台离开的太久了。
5: 只能说我们社会新闻当中确实看到了人类的多样性。
4: 再来看看这个平均睡眠7小时，生活显得非常健康。

0: 康，但是3年出现了2次脑梗，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这也是昨天挂在热搜上的。有一位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收治了一位45岁的男性患者，虽然他正值壮年啊，但是他3年有2次的脑梗。原来呢，早在第一次脑梗出院之后呢，他的这个主任就反主治医师就反复的叮嘱这位患者，出院之后一定要多加规律作息啊，但是他坚持了只有2个月的时间，就重新回到了以往的不良的生活状态。
0: 那作为项目经理呢，他的作息一塌糊涂，周一到周四是凌晨2点睡，早上7点就非要爬起来。
1: 哦，但就只睡5个小时。
0: 周五赶项目要熬到3点。但是他有一个补觉的习惯啊，就是到周末疯狂的睡觉，一觉睡到中午12点，下午呢还要加个午觉。他的心里有本账，平均下来呢，每天也睡了7个多小时，睡眠量明明达标了，怎么自己就长成了反复的脑梗呢？
1: 医生就是一针见血啊，指出了这个问题的根源。睡眠从来不是简单的时长加减法，周末强行补觉看似是补齐了睡眠时长，但是呢却补不回被破坏的生物钟。你的生物钟不仅管你困不困，还调控着你的血压、你的血糖、你的激素分泌、你的免疫功能等等这些。你长期属于一个混乱的作息，正是导致他反复脑梗的重要的诱因。
0: 所以在这儿就告诉大家，睡眠它不是简单的凑时长，就是你晚上不能熬夜，不能睡得太晚了，
1: 而且你不能周末的时候你就是
0: 强行还债。
1: 强行还债，对，
0: 它会导致血压、激素和免疫节律的彻底紊乱。脑梗反复发作呢，就是身体为作息不规律付出的惨痛代价。与其精打细算平均睡眠，不如老老实实每天规律入睡，就该睡觉你就睡觉。我觉得当然事业是很重要了，但是跟事业比起来，这个我觉得
1: 身体会更重要，
0: 身体会更重要，对，命更重要一些。
1: 你身体没有了，你怎么去拼事业嘛，对不对？
0: 对，脑梗了就肯定你什么项目也谈不成了吧。
1: 没错，
0: 是的。
1: 好，不要2点睡7点起啊，我觉得这个还是7、6、5，就每天5个小时，这怎么可以啊？
0: 2点睡10点起可以吗？
1: 那
0: 就能不能早一点睡？
1: 对，
0: 对吧？
1: 10点睡11点睡可不可以？
0: 你们那个客户非要2点钟开始提要求啊？我记得上次我看了一个办公室的那个床楼子，
1: 桶楼子，
0: 桶楼子系列。他说他们那个有一次他们领导安排他加班，然后呢他就11点钟给他指派了一个任务吧，然后他就那个做完了加班加到2点，加2点之后呢，就大家都可能都已经睡觉了嘛，就联系不上了。他到领导家里敲门，人家敲起来审。
1: 做得好。
0: 好吓人啊，我天，想想这个场景都觉得很害怕。半夜外头有人敲门，一定要敲起
1: 来审片子了
0: 、大家早点睡啊，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觉得第二天早上早一点也行。
1: 是
0: 吧，
1: 是是，早睡早起身体好。
0: 今天就到这里啦，今天是周末，也祝愿大家周末愉快。
1: 对，
0: 同时呢在这里预祝啊，6月7号就要走上高考考场的考生们，大家能够全力以赴，一切顺利。
1: 没错，星期天早上啊，走到考场的时候都能够打起精神，希望你们一切顺顺利利，
0: 对，
1: 发挥超常，
0: 前程似锦。经过这个考场周边的咱们的驾驶员朋友也记得不要鸣笛啊。
1: 对，
0: 好吧，
1: 好啊，谢谢大家，我们6月8号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

0: 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3: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念念不忘。

0: 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 AI 时代，很多家长和老师都在想一个问题，到底什么能力才是真的重要。孩子们呢也很困惑，每天学得那么辛苦，但是呢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上海交通大学的青年学者沈新成曾经走访了很多中学，他发现了一个现象，很多孩子其实不是懒，而是找不到做这件事情的理由。他说，我们总喜欢用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样的漂亮话来激励孩子，可这些话呢跟现实根本就对不上。那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呢？我们来听听他的解释。
1: 我也走访了很多中学哈，都存在这样子的情况，那就是他非常的辛苦，他甚至非常的痛苦，但是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做这些事。求知这年头，知识这东西真的稀缺吗？我觉得是不稀缺的，不在大学里面也可以获得海量的知识，想必各位熟悉互联网的人是非常清楚这一点。求财，我想应该已经摆脱了那种经济上的绝对的不安全感。那么是自我实现吗？什么叫做自我实现呢？我们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引用一些古语，引用一些漂亮话，比如说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还有颜如玉，这个是宋代的时候某位皇帝为了科举考试写的广告词哈。我们来看一下它跟我们现在的现实对不对得上，能不能够提供我们学习的动力。千钟粟真的是大家要求的吗？我觉得不是，这年头要饿死还挺有难度的啊。黄金屋，哎，倒是真的啊，屋子跟黄金一样贵，好像也不是你找到一份好工作用工资就能够买得起的，是吧？颜如玉啊，现在年轻人不 care 颜如玉，于是你就发现这些漂亮的话完全不能够解释此刻我们为什么在学习，为什么如此的辛苦在学习。所谓的自我实现是一个没有标的的旅程，这个现象普遍的存在于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甚至是本科生还有研究生当中。所以我要试图对这个现象进行一个解释，作为一个一线从事教学工作的人，我们今天看到意愿无能这种症状广泛的存在于青少年当中，这是因为我们往往喜欢在非常冠冕堂皇的漂亮话里面寻找自己行动的意义，寻找自己行动的意愿，而这个做法原本就是不符合现实的。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像是拥有一套出厂设置一样，你身上会有初始数值，这些数值就是一些你独有的能力，我们基于自己的能力去展开行动，一些行动顺着能力而去做，因此表现得很好，得到了正反馈，被表扬了，在下一个周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获得更强的意愿去做一件事。当这些意愿逐渐堆叠起来的时候，意义也就形成了。因此意愿不是行动的前提，它是行动的结果，它不是想出来的，它是干出来的。那换言之，当我们发现一个学生、一个青少年存在意愿无能的情况的时候，那多半是因为他使用自己能力的机会太少。我们接着用我的这套说法来解释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也是家长经常非常困扰的一个现象。我家小孩什么都不喜欢，就喜欢打游戏，存在这样的现象吧？你说你家孩子为

0: 为什么喜欢打游戏？因为他敏捷的观察、高超的手速，这些能力在他生活当中任何一个情境当中都没有施展的机会，在课堂当中更加是用不上了。这些能力曾经对于人类的集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大家想象一下，在一个原始社会当中，这就是非常好的侦察兵，非常优秀的猎手，这个能力是有用的，但是现在它不被考核。于是大家就躲到游戏的空间当中，看着自己的经验值一点点成长，这就是正反馈。反过来说，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打游戏的。如果一个人玩一款有难度的游戏，因为手速跟不上，一直在同一个关卡反复死去，拼尽全力也无法战胜，于是他就会怎么样？他不玩了，因为没有人会主动的不停的寻求羞辱，这是一个人的自我保护的机制。
1: 开卷有益，研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刚刚呢，沈星成说孩子不是没能力，而是用自己能力的机会太少了。那接着往下说，我们的考试到底考的是哪些能力呢？大家可能觉得现在的考试要考9门课，内容够丰富了。但沈星成分析说，表面上看科目是很多，但实际上考察的能力非常单一，只有3种，记忆、数理还有推演。而且呢，其中至少有7门课记忆都占了大头。
1: 今天从形式上来看，考试的这个表确实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有3门主课加6门副课，总共9门课的这个内容，要学习12年之久，那这内容很多，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下，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学习体验，就会发现事实上他所考察的能力，也就是这个考试的理，其实是非常非常单薄的，只有3个能力，分别是记忆、数理以及推演。根据这种不同的配搭，可以将这9门学科分成3类。首先第一，考察90%的记忆能力，再加10%的推演能力，差不多能够推演就行了。这些学科包括语文、英语、历史和政治，其中英语是最典型的。一个考生在英语考试当中能够获得非常好的成绩，高考当中接近满分，但是他不会说英语，这说明了什么？这个考试打从一开始就并没有要教会他说英语的能力，而是以英语的这种形式，以英语课本的内容来考察他什么能力啊？记忆力。你甭管你会不会说，你给我全都背下来，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这是这4门。另有3门学科，地理、化学和生物，基本上是70%的记忆加30%的推演，推演的比例有所上升，但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记忆。大家回想一下，是不是这样？学生物的时候要背什么？一个细胞每个里面构造各自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学化学的时候要记各种有机物要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无机化学的这个反应哈，要背很多很多这些，然后来考你这个。所以仍然是70%的记忆，30%的推演。在整个这9门课程当中，只有数学和物理是一个例外，他们大约是50%的记忆加50%的数理。数理能力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能力，在拥有数理能力的人的眼中，数学仿佛是一种语言，它是有美感的，它是一个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但是好在高中时候的这个题目仍然有50%考察的是记忆，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背题型、背万用公式，把历年的卷子全部都做，反复做，然后来提升自己在考试当中的表现。但是归根结底考察的就是3种能力。在我们的基础教育阶段还存在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同学们普遍非常相信努力这件事情的价值。我们在学生阶段，在基础教育阶段会非常相信努力就会有收获，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整个这个阶段考察的其实只有1种能力为主，什么能力啊？记忆。记忆这件事情努力真的就是会有收获的，你只要愿意记你就能够记住，你只要频繁的记你就能够在考试当中节约更多的时间，因此换得更好的表现。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样？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致命的问题跟这个伴随在一起哈，就比起说我们的大学生甚至

0: 进入职场之后，他还带有这种努力就会有收获的这么一个非常朴素的道德坐标之外，更致命的一点是，高考当中由于有至少七门学科都是和记忆密切相关的，因此你看上去好像补齐了所谓的短板，事实上你自始至终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只在攻克自己一个能力上的短板。什么能力啊？记忆。你没有在训练很多学科，你在训练同一种能力。在这种错觉当中，学生会得到一个错误的认知，他认为我在一个任何表现当中面面俱全，无懈可击，这件事情是可以做到的。事实上可以做到吗？我们人生当中最终是会不断地放下我们不能够再背负的那些重量，轻快前行，才能够真正地做出一片自己的这个天地来，是不是这样一回事？负反馈也是一种反馈，当人接受到反馈的时候，他天然的是会做出反应的。打游戏是如此，学习也是如此。还有一种情况经常碰到，家长会来说，老师，我们这个小孩以前他很喜欢他那个数学老师，后来自从换了这个数学老师之后，他成绩就掉下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你家孩子是为了要收获表扬才学一门课，才能学好一门课，而不是真正的对知识本身感兴趣，对这一套知识体系感兴趣的话，那么他学不好这件事情就让他学不好吧。因为我们用很大的力气勉强维持着，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才能做到别人一般水平的，你要知道那一定不是你的能力所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收到了负反馈，让意愿自然的消失，启动这个自我保护的机制无妨，任何错都没有。因为你同时也要相信意义它一定在别处，你要继续去探索这件事。
1: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2: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1: 公元600多年，
2: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1: 公元1700多年，
2: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1: 公元2022年，
3: 无数条红丝带从4面8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2: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1: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4: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2: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6: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订购热线88118811。
8: 燕之屋。
9: 爸，今天芒种了。
10: 芒种？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盏白牡丹。
9: 好香啊！
11: 这馥郁花香裹挟山野豪韵，鲜爽醇和，清甜绵长，便是白牡丹独有的风骨。
9: 这茶听名字温婉如画，听说古时便是宫廷御用茶饮。
11: 没错，相传北宋年间啊，福鼎太老山盛产白茶，茶芽花叶同盏，冲泡后花瓣舒展，宛若盛放牡丹，文人雅士便冠以白牡丹之名。古法日晒萎凋，不炒不揉，承袭千年制茶技艺，留存天然本真茶味。
9: 那芒种为什么要喝白牡丹呢？
11: 芒种雨多湿重，闷热蒸腾，人啊常会浑身黏腻，心绪烦躁，整日倦怠乏力，需要一款清润不寒、清新祛湿的茶饮，白牡丹恰好契合了节气所需。
9: 我明白了，芒种品白牡丹，驱散梅雨湿浊，常初夏鲜雅，静心褪去。

0: 身暑乏。
1: 白牡丹茶性平和温润，茶汤入喉，花香萦绕，回甘生津，清心解乏，健脾化湿，正适配芒种湿热的气候。日渐应运的梅雨，肆意繁茂的草木，悠然舒展的叶芽，白牡丹是浅夏的山野清客，以一缕花香拂去暑湿烦闷。
0: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芒种 FM 89.3邀您泡一壶白牡丹，把夏天捧在手心。
2: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前面呢，我们聊了考试考的是什么能力，那到了 AI 时代，问题就更尖锐了。机器能写诗，能解题，能整理知识，那么花那么大的力气背那么多的东西，到底图什么呢？什么才是真正属于人的 AI 替代不了的能力呢？沈新成提到了两种很宝贵的品质，一个是狂热，一个呢是创造。
1: 狂热是从小的先天的，有些人也是后天的逐渐发现的，对某一件事情产生了格外的执着，这个执着不属于任何人，只独属于你，只有你特别在意一些事情，别人都不理解的事情，这是一种非常宝贵的品质。第二种是创造，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遇到没有创造能力的人，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也可以做得很好，是一个优秀的从业人员，尽责的工作者，但是他很难自己去创造一些新的东西出来，这个能力也是非常稀缺的。过去几年，我们突然意识到，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过程当中，谁也没料想到这样的加速度，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甚至是流畅表达这些能力现在也都被机器代劳了。于是现在经常学生问家长问老师说， AI 都能干这个，我到底学这个为什么？我们没法回答这个问题，真的，因为漂亮话不管用啊。我们来举个例子，现在 AI 可以写诗了，好像很牛的样子，是不是？那么写诗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被过度浪漫化的哈。我们平时怎么跟同学们说你一定要背这么多诗，大家怎么说的？老师会说你必须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不是这么说的？哎，如果我们的目标真的是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我建议你把诗存到硬盘里，因为你存在小朋友的脑袋里，他夏天一玩他全部都忘记了，是不是？全都忘记了，存不了一点儿，是不是？那么另外一种传承是什么？那么我们基于前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进行创造。所以我们来回想一下所有中国人人生当中第一首诗，骆宾王的《咏鹅》。我们看一下这首五言绝句，要写出一首这样子的诗，一个人应当具备什么样子的能力？首先第一啊，要认字儿，你不要觉得这很可笑啊，那你至少得要认多少个字？20个。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一个字是不能重复使用三次的啊，他这小朋友我们不跟他计较了，是吧？所以你至少要认超过20个字，同时要对这些字要进行归类，因为五言绝句它形成的是一种特别的形态，诗还要讲究韵和平仄，所以第一第二第四句的这个字啊选取是有规律的，是不是？我基于这个规律对我的这个 database 这个字库进行分类，然后调取特定的字放到特定的位置。说到这里，你是不是已经意识到了写诗这件事情特别适合 AI 来干，它一点都不高级，抛离了人对于外部世界真正的感知，这件事情特别适合机器来做。它写出来的诗很烂，你不能说它不是诗。所以你想，如果我们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只停留在记忆这件事情的情况下，我们就会看到一般的语文课上是这样上的，要求同学们全文背诵，有的课本稍微客气一点，请全文背诵。老师会在课上考察你针对特定字的读音，然后要你背作者的信息，查查字叉叉，号叉叉，又号叉叉，别号叉叉句式同属于叉叉八大家。那问题是你背完了这一大通，你对这个人有任何真实的理解吗？没有，此刻你跟 AI 没有任何差别。那你说一个好的语文课，在 AI 的时代应该上的语文课是什么样子的？应该让大家干什么？写诗。你背了这么多，看到了这么多好的精华的作品，它应该激发你的创造力，你去创造。基于什么东西创造？你基于什么东西？你爱写。

0: 什么写什么，基于对于你个人来说有价值的永无抒情你去做，同时呈现的时候得要戏剧化的表演，对老师的要求变得格外的高，老师要能讲清楚一个人是在什么样子的人生境遇当中写下了这首诗，他要讲得非常的动情，动情到同学们对这个对作者本人产生了极强的好感，因此他像愿意背那些说唱歌词一样的就把这些东西给背下来了，因为他真的喜欢。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

0: 前面聊了那么多，其实很多家长心里都有一个更大的困惑，如果孩子明明有别的长处，但是在某个体系里不占优势，那该怎么办呢？沈星成回答说，我们总想把孩子培养成栋梁之才，但是栋梁一旦多了，关系就变了，反而那些之前被认为是没用的怪才，时代正在悄悄地犒赏他们。
1: 在24年的春天，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大学生现在因为这个经济的情况有点士气低迷，我就找了一批专门在学校里面创业的人，然后让他们来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他们是学生当中最能搞事情的一批人。我这里要跟大家讲的是叫做陈瑞昭，既是小陈又是陈总哈，因为他又是硕士生又是 CEO。 我们能够看到瑞昭是一个身材特别高挑，四肢特别纤瘦，皮肤非常白皙，发质格外柔顺的一个男孩子。对，然后他就是身上有很多很独特的点哈，然后我们也聊到这个，我说你怎么看待自己身上独特的点，你怎么看待别人看待你身上这些独特的点。他回了我这样一句话，他说，老师，你觉得会在这个时间点选择创业的人能有几个是正常人？这句话给我带来了醍醐灌顶的效果。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们经常说要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栋梁之才，所谓栋梁，栋梁就是要用来盖房子的，说白了它是建材，是商品。我们正在见证这个事情的发生，栋梁过剩，出力则不够。出力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另外两种树，这两种树啊，木质都非常的不好，尤其是出，长得奇形怪状的，木匠根本看都不看一眼，没法用。但是庄子却说它有大用。很有意思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大人物，其实他们都是历史当中的出力之才，比如说出力一号，李时珍，《本草纲目》的作者。14岁中秀才，23岁放弃科举，实在是考不赢啊，搞不定了，是吧？然后他就去当医生了，因为当医生也需要记忆，对表达的要求降低了，但是对推演的能力要求提高了，对不对？正适合他，他写了这个书。出力二号，松阴星，天工开物的作者，这人更绝哈，他科举一直考到45岁，都没有考中。然后崩溃了呀，是吧？然后中年开始叛逆啊，他说我再也不要搞这些跟考学有关的东西了，我去寻求致富之术。于是他遍访神州大地，记录了东海的东部沿海的这些城市是如何晒盐的，川渝地区的人们是怎么使用天然气的。这些东西要不是他记，真的不一定能够传得下来啊。但是乾隆时期《四库全书》7.9亿字的文库，天工开物不在其列。当时知识分子觉得这都是不入流的东西，根本不重要。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能够看到这本书，是因为被法国百科全书学派看到了，说这书真棒啊，是17世纪中国科技的百科全书。20世纪初又伴随着西风东渐，这个书啊，它又回到了中国，获得了它今天才有的地位。大家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学习到的这些大人物，历史选择了站在他们这边。现在这个时代又何尝不是呢？今天这些耀眼的科技成果来自于放着好好的研究生不读要去搞游戏的怪人。而今天中国最出圈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不来自于任何一家科研机构或者大学，而是来自于做量化交易的金融公司。时代在犒赏出力之才，有时候困住我们的真的是那些来自外部的标准吗？不是，是源自于我们内心的无知，对于历史，对于产业现实的无知，以及因为这种无知而产生出来的不断蔓延不可遏制的恐惧。那我有最后三句话要送给同学们。第一，你不普通。第二，你也不孤单。第三，在考试

0: 的迷宫之外的那个世界真的很大，风景也很美，而你不只是看风景的人，你也是风景本身。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0: 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759年3月13号，一颗明亮的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出现在星空之中，全世界为此沸腾起来了。人们奔走相告，哈雷真是神机妙算，给他算中了。这颗彗星被命名为哈雷彗星。遗憾的是，哈雷本人没有亲眼看到这颗彗星的出现，他已经于17年前1742年离开了人世。哈雷生于1656年，1673年进入牛津大学王后学院学习，1676年放弃获得学位的机会，去南大西洋的圣赫勒纳岛，并在那里建立了南半球的第一个天文台，鞭策了第一个南天星表。从1720年起任格林尼治天文台台长。哈雷是怎样测算到彗星光临地球的时间的呢？以前人们只是看到了彗星，但是并不了解彗星运动的规律。哈雷第一个从事彗星轨道计算，通过大量观测记录，他发现1682年出现的一颗彗星与1607年1531年出现的彗星运动轨道十分相似，出现的间隔时间也差不多。于是哈雷想，这三次出现的彗星也许是同一颗彗星三次经过。哈雷以此为据，算出这颗彗星下一次出现的时间为1758年或1759年。预言做出以后，别的天文学家考虑到在这76年间行星对彗星运动的影响，算出更精确的时间为1759年3月至5月之间。果然，预言得到了证实。有趣的是，后来人们根据哈雷的原理算出哈雷彗星将在1910年再度出现，彗尾还将会与地球相撞。这下子全世界都震惊了，彗星撞地球，末日要来了。1910年5月18日哈雷彗星出现了，但是地球安然无恙。原来彗星分为彗核和彗尾两部分，长长的彗尾只不过是稀薄的气体和尘埃罢了，彗尾扫过地球对地球来说毫不在乎。即使是彗核撞上地球，由于彗核的质量只有地球质量的千分之一，也算不了什么。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如果提起香港的小美，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会是四大天王郭富城的经纪人，他的本名叫做梁美薇。他在没有遇见郭富城之前，曾经是80年代在香港就已经出道的女词人，他也是第一位获得最佳填词奖的香港女填词人，打破了香港填词界男人垄断的局面。但是这些年，小美的名字似乎只跟郭富城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小美就没有今天的郭富城。如果没有当初两个人的相遇，以作词人身份出现的小美，也许会留给我们更多值得汲取的经典。最美时光，华语乐坛的女词人，今天我们来听听留在过去的传奇女词人小美的作品。这首歌是她当年写给草蜢这个经典组合的一首慢歌，《心中的歌》。

田村小美其实她是香港的新闻系毕业的，原来她的理想呢是要做一个记者，但到电视台去应聘的时候呢，却被分到了儿童节目组，这让她非常的失望。正好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栏目叫做劲歌金曲的栏目，要招一个助理的导演，她个人又非常喜欢音乐，于是意外地加盟到了这个行业当中。小美填词其实也是非常的意外，当时有一个 DJ 急需要一首词，于是那个时候堪称是万能的小美咬着牙上阵，写下了一首爱跳舞的少女。之后罗文找人填词，有人向他推荐了还不错的小美，这样他们在这样的机缘之下写下了几许风雨。这首歌获得了当年香港电台颁发的十大中文金曲奖的首肯，而这也是香港音乐励志歌的鼻祖。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7: 还是我闺女懂我。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8: 燕之屋。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
12: 养老钱
10: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 时光华语乐坛的女词人，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香港第一位获得最佳填词奖的女词人小美的音乐作品。小美作为填词人再次的出名，是因为她和香港乐坛史诗性的人物 Beyond 的合作。小美和他们的合作其实非常的顺其自然，因为她是其中的黄家强的同学，两个人非常的相熟。在89年的香港乐坛，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呢？张国荣和谭咏麟都不再领奖，而最大的收获除了被誉为接班人的李克勤之外，还有就是成为大批年轻人宣泄青春荷尔蒙的窗口的 Beyond。 这一年黄家驹作曲的《真的爱你》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以及十大中文金曲的两个奖项的首肯，曲子是家驹写的，填词人就是小美。在母亲节的前几天，黄家驹所在的经纪公司要求他写一首关于母亲的歌。其实黄家驹本人是非常不开心的，因为作为一位原创的音乐人，最反感的事情就是被人指定去写某一类的歌曲。直到这首歌出炉的时候，他有一些小的郁闷。不过呢，这首歌经过小美的填词，最终一夜爆红。这是黄家驹第一首被香港的市场高度认可的歌，但是在那一年也受到了很多的质疑。有人说，黄家驹不是唱摇滚的吗？为什么突然不摇也不滚了呢？如今这首歌对他的质疑已经消失得无声无息，真的爱你。

Beyond 这支香港的殿堂级的摇滚乐队，在91年应该是属于他们的巅峰时刻。这一年，他们发行了生命当中两张不朽的唱片，其中的《不再犹豫》是从非洲探访难民营回来之后写成的，后来被用到了 Beyond 的自传式电影《末期少年穷》，成为一首插曲。黄家驹、黄贯中、黄家强还有叶世荣在这部电影当中演绎了自己的奋斗史。如果你去看完这部电影，更加能够明白那首插曲《不再犹豫》的歌词的意思。其实这首歌的填

词人是小美，她用最温柔的笔写下了最 Beyond 式的句子，尤其是那一句"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分明就是 Beyond 四子的心机表白。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2: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1: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2: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1: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2: 听，
1: 是谁在唱？
2: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

枕边时光，我是钟瑾。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华语乐坛的女词人。今天的主人公呢，是如今以郭富城的经纪人的身份亮相的曾经的香港第一女词人小美的音乐作品。她的词看起来更加的平淡，但是亮点往往是平淡歌词之后的一两句神来之笔，比如当年那写给张国荣的《有谁共鸣》，整首歌的亮点放在了最后一句《夜阑静问有谁共鸣》。这其实一个不需要答案的问题，有的时候反而是一种自我鼓励，因为越孤独越要勇敢。所以当年张国荣在录音棚里唱这首歌的时候差点泪洒录音棚，就知道小美的歌词真的直刺他的内心世界。

爱前人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这首歌可以说是为张国荣量身定做，那个时候的张国荣初次尝到成功的滋味之后，也流露出少年成名的轻狂，在一片批评声中，他开始学会稳重，开始长大。这就是词里所写到的，从前是天真不冷静，爱自由或为忘形。有些共鸣曾经拿到了86年的十大劲歌金曲的金奖，这是当时张国荣拥有的最高的荣誉。说到张国荣，怎么能够不提谭咏麟呢？作为词人，小美曾经为他们分别写下过很多经典的歌。谭咏麟有很多的好歌，可是他本人说过，他自己最喜欢的三首歌却是《珍惜的珍惜》、《一首歌一个故事》，还有小美为他作词的这首《无言感激》。这首歌是一首答谢歌迷的作品，非常适合用来作为演唱会的结尾，而每每唱到最后的高潮部分的时候，谭校长也已经是泣不成声。无言感激。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4: 燕之屋。
5: 爸，今天芒种了。
6: 芒种？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盏白牡丹。
5: 好香啊。
7: 这馥郁花香裹挟山野豪韵，鲜爽醇和，清甜绵长，便是白牡丹独有的风骨。
5: 这茶听名字温婉如画，听说古时便是宫廷御用茶饮。
7: 没错，相传北宋年间啊，福鼎太老山盛产白茶，茶芽花叶同盏，冲泡后花瓣舒展，宛若盛放牡丹，文人雅士便冠以白牡丹之名。古法日晒萎凋，不炒不揉，承袭千年制茶技艺，留存天然本真茶味。
5: 那芒种为什么要喝白牡丹呢？
7: 芒种雨多湿重，闷热蒸腾，人啊常会浑身黏腻，心绪烦躁，整日倦怠乏力，需要一款清润不寒、清新祛湿的茶饮，白牡丹恰好契合了节气所需。
5: 我明白了，芒种品白牡丹，驱散梅雨湿浊，常初夏鲜雅，静心褪去一身暑乏。
7: 白牡丹茶性平和温润，茶汤入喉，花香萦绕，回甘生津，清新解乏，健脾化湿，正适配芒种湿热的气候。日渐应运的梅雨，肆意繁茂的草木，悠然舒展的叶芽，白牡丹是浅夏的山野清客，以一缕花香拂去暑湿烦闷。
5: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芒种 FM 89.3邀您泡一壶白牡丹，把夏天捧在手心。
8: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

最美时光，华语乐坛的女词人。今天我们要来听到就是香港的女词人小美的音乐作品。这首小美填词的歌呢，来自一个最喜欢冬天的歌者，他也是一代人的青春偶像，他叫做陈百强。陈百强非常的喜欢冬天，所以如果你去翻他当年的专辑的照片的话，会发现有不少都是钟楼长衣戴着围巾的冬天的造型。88年是他人生的音乐生涯当中最为鼎盛的一年，那一年他推出了3张大碟，其中有一张就是以冬季来命名的，叫做冬暖，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散发出浓浓的暖意。主打歌叫做冬恋，填词人是如今的郭富城的经纪人，当时的填词人小美。

接下来唱歌的这位，对于在80年代末的学生来说，应该是不会感到陌生。他叫做邝美云，他的声音总是带着一点小小的感伤。这是小美为邝美云写下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叫做《堆积情感》。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0: 1672年，法国天文学家李希尔受法国科学院的委派，来到南美洲圭亚那的卡宴岛。卡宴岛位于赤道附近，在那里可以清楚地观测到火星冲日。李希尔来到卡宴岛不久，就发现了一件怪事，钟不准了，每昼夜要慢2分半，连精确的天文摆钟也不例外。摆钟要调节快慢，可以调节钟摆的长度。李希尔把摆长缩短了将近3厘米，钟就准了。但是当他回到巴黎以后，钟又不准了，每昼夜要快2分半，这是怎么回事呢？李希尔研究发现，因为地球不是圆的。过去人们认为地球是圆的，是正球体，牛顿却认为地球是扁的，是扁椭球体。李希尔先查阅了世界地图，查出卡宴岛的纬度为2度，巴黎的纬度为45度。这就是说，巴黎离地心比卡宴岛近。再根据牛顿理论进行计算，得出在卡宴岛时的钟摆长应当缩短 2.88 厘米，这印证了地球是扁椭球体的观点。可是法国天文学世家卡西尼家族却根据自己的测量认为地球是长椭圆形的，坚决反对李希尔，并将他驱逐出了法国科学院。地球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为了弄清真相，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授权巴黎科学院派出2支远征队，一队到北纬60度的拉普兰，一队到赤道附近的秘鲁，分别测定这2个地区的经线一度弧长。两队经过9年的艰苦测量，得出结论，同样是经线一度的长度，拉普兰比秘鲁长1300米。事实证明，地球确实是扁椭圆形的。到此时，卡西尼家族仍然不相信，又组织测量队重新测量，又经过10年的重新测量，他们才不得不服输，承认了牛顿的理论是正确的。有权有势的卡西尼家族可以把坚持真理的李希尔赶出法国科学院，但是他们无法把真理赶出去。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就像梁朝伟爱张曼玉，每次见到你心里好欢喜。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1: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2: 订购热线88118811。
13: 胭脂屋，
14: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再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5: 淡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4: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2: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0: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2: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3: 没有不会等的吧。
4: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5: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

0: 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5: 还是我闺女懂我。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6: 爸，今天忙重了。
7: 忙重？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盏白牡丹。
6: 好香啊，
8: 这馥郁花香裹挟山野豪韵，鲜爽醇和，清甜绵长，便是白牡丹独有的风骨。
6: 这茶听名字温婉如画，听说古时便是宫廷御用茶饮。
8: 没错，相传北宋年间啊，福鼎太老山盛产白茶，茶芽花叶同盏，冲泡后花瓣舒展，宛若盛放牡丹，文人雅士便冠以白牡丹之名。古法日晒萎凋，不炒不揉，承袭千年制茶技艺，留存天然本真茶味。
6: 那芒种为什么要喝白牡丹呢？
8: 芒种雨多湿重，闷热蒸腾，人啊常会浑身黏腻，心绪烦躁，整日倦怠乏力，需要一款清润不寒、清新祛湿的茶饮，白牡丹恰好契合了节气所需。
6: 我明白了，芒种品白牡丹，驱散梅雨湿浊，常初夏鲜雅，静心褪去一身暑乏。
8: 白牡丹茶性平和温润，茶汤入喉，花香萦绕，回甘生津，清新解乏，健脾化湿，正适配芒种湿热的气候。日渐应运的梅雨，肆意繁茂的草木，悠然舒展的叶芽，白牡丹是浅夏的山野清客，以一缕花香拂去暑湿烦闷。
6: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芒种 FM89.3 邀您泡一壶白牡丹，把夏天捧在手心。
9: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1: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在古代，人们不知道打雷闪电是怎么回事，于是就杜撰出了关于雷公电母的种种传说。1752年7月，俄罗斯科学家罗蒙诺索夫和利赫曼冒着生命危险探索雷电之谜。也就在这个时候，富兰克林在美国也冒着生命危险揭开了

雷电的秘密。富兰克林用绸子做了一个大风筝，风筝上绑着一根铁丝，然后把放风筝用的麻绳系在铁丝上，在麻绳的下端再系上一把金属钥匙，等带着雷电的云来到风筝的上面时候，尖细的铁丝就立即从云中吸取电火，风筝和麻绳就全部带了电。当雨点打湿了风筝和麻绳，电火自动传导，大量的从钥匙向他的手指流过去。富兰克林曾这样描述，通过这个钥匙可以使莱顿瓶充电，用所得到的电火可以点燃酒精，也可以进行平常所做的其他的电气实验。富兰克林的实验清楚地说明了闪电的本质是一种放电现象，闪电并不神秘。富兰克林写成了论文《论闪电与电气之相同》。虽然论文发表后遭到了一些人的讥笑，但是在时间的考验下，人们不得不承认，富兰克林把上帝和雷电分了家。不过，富兰克林的实验是极其危险的，曾有好几个人重复做富兰克林的实验，结果都被闪电击死了。富兰克林家境贫困，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帮助父亲做蜡烛，十二岁的时候进印刷厂做工，当了十年的印刷工人。他从所印刷的报刊书籍中去学习，并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富兰克林在电学、地学、植物学、数学、化学方面都有许多贡献，他还参加过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起草工作。尽管声名显赫，可是他以自己曾是一名印刷工人而自豪。他写给自己的墓志铭是印刷工富兰克林，只字未提其他的头衔。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内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妈，
10: 端午安
9: 康，
1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1: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2: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3: 燕之屋。
14: 陌生电话
15: 别搭理，
16: 高额返利
17: 别相信，
14: 免费礼品
17: 别贪心，
16: 冒充亲友
17: 别转账，
14: 保健品

0: 道路。
1: 别上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3: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4: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3: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4: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2: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3: 微微晨光点亮着喧嚣。
4: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5: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6: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7: 没有不会等的吧。
8: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2: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剧。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看我眼前，是在你知道我的盘子在晃，我看我一走出那个门，就是我就崩塌，然后外面又下雨很冷，然后其实我在走的时候我已经崩溃了，就是他告诉我这一句话说。你知道这句话已经变成我心里面，在我心里是，我心里其实。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爸，今天忙重了。
5: 忙重？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盏白牡丹。
4: 好香啊！
6: 这馥郁花香裹挟山野豪韵。鲜爽醇和，清甜绵长，便是白牡丹独有的风骨。
4: 这茶听名字温婉如画，听说古时便是宫廷御用茶饮。
6: 没错，相传北宋年间啊，福鼎太老山盛产白茶，茶芽花叶同盏，冲泡后花瓣舒展，宛若盛放牡丹，文人雅士便冠以白牡丹之名。古法日晒萎凋，不炒不揉，承袭千年制茶技艺，留存天然本真茶味。
4: 那芒种为什么要喝白牡丹呢？
6: 芒种雨多湿重，闷热蒸腾，人啊常会浑身黏腻，心绪烦躁，整日倦怠乏力，需要一款清润不寒、清新祛湿的茶饮。白牡丹恰好契合了节气所需。
4: 我明白了，芒种品白牡丹，驱散梅雨湿浊，尝初夏鲜雅，静心褪去一身暑乏。
6: 白牡丹茶性平和温润，茶汤入喉，花香萦绕，回甘生津，清新解乏，健脾化湿，正适配芒种湿热的气候。日渐应运的梅雨，肆意繁茂的草木，悠然舒展的叶芽，白牡丹是浅夏的山野清鹤，以一缕花香拂去暑湿烦闷。
4: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芒种 FM 89.3邀您泡一壶白牡丹，把夏天捧在手心。
7: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英国化学家开温迪许被人们称为科学怪人。说他怪，他确实怪。凯文迪许瘦高的个子，戴着长长的假发，因为常常通宵达旦的工作，所以眼皮总是有点肿，脸色也有些发黄。英国人很讲究时髦，注重仪表，而凯文迪许穿着总是显得过时。凯文迪许的家是科学之家，不仅有实验室，到处是仪器，还有间小小的图书室。有趣的是，无论是别人借书还是自己看书，他都严格地履行借书手续。凯文迪许也很宅，出门不是参观工厂，便是考察地质。他不愿把时间耗费在舞会宴会上。

也不大喜欢有访客去打扰他的研究工作，更不爱与人交谈。家里有位女仆给他做饭，他都是写好菜单放在餐桌上。这位女仆在他家里工作了很多年，但是凯文·迪许也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凯文·迪许很怪，他觉得谈恋爱太浪费时间，所以终身未婚。金钱对于凯文·迪许毫无吸引力，他的父亲、祖父、外祖父都是公爵，家庭非常富有，人们称凯文·迪许是学者中的极富的人，也是富人中极大的学者。凯文·迪许不会理财，10,000英镑是多大的一笔财产，他毫无概念。一次家里一位仆人病了，凯文·迪许给了他一张10,000英镑的支票，仆人惊呆了。诸如此类的怪事还有很多，然而正是因为凯文·迪许专心科学研究达到了忘我的地步，才出现了这么多看起来很奇怪的事情。这位科学怪人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科学。凯文·迪许在科学上有5项不朽的成绩，他详尽地研究了氢气的性质，研究了二氧化碳与水的关系，查明了水的组成，查明了硝酸的组成，发现了空气中的惰性气体。凯文·迪许活到了79岁，直到临终前还在做科学实验。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乘。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11: 还是我闺女懂我。
10: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2: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3: 早餐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2: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

0: 对自己说。
1: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微微春光
2: 点亮这喧嚣。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角色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3: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4: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5: 没有不会的那吧。
6: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五 G 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妈，端午安康！
6: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7: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8: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爸，今天忙重了。
10: 芒种，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盏白牡丹。
9: 好香啊！
11: 这馥郁花香裹挟山野豪韵，鲜爽醇和，清甜绵长，便是白牡丹独有的风骨。
9: 这茶听名字温婉如画，听说古时便是宫廷御用茶饮。
11: 没错，相传北宋年间啊，福鼎太老山盛产白茶，茶芽花叶同盏。

0: 泡后花瓣舒展，宛若盛放牡丹，文人雅士便冠以白牡丹之名。古法日晒萎凋，不炒不揉，承袭千年制茶技艺，留存天然本真茶味。
1: 那芒种为什么要喝白牡丹呢？
0: 芒种雨多湿重，闷热蒸腾，人啊常会浑身黏腻，心绪烦躁，整日倦怠乏力，需要一款清润不寒、清新祛湿的茶饮，白牡丹恰好契合了节气所需。
1: 我明白了，芒种品白牡丹，驱散梅雨湿浊，常初夏鲜雅，静心褪去一身暑乏。
0: 白牡丹茶性平和温润，茶汤入喉，花香萦绕，回甘生津，清新解乏，健脾化湿，正适配芒种湿热的气候。日渐应运的梅雨，肆意繁茂的草木，悠然舒展的叶芽，白牡丹是浅夏的山野清鹤，以一缕花香拂去暑湿烦闷。
1: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芒种FM 89.3邀您泡一壶白牡丹，把夏天捧在手心。
2: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0: 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瓦特被誉为蒸汽大王，但是他并不是蒸汽机的发明者。因为在瓦特之前，人们已经发明了蒸汽机，但是瓦特对原始蒸汽机做了重大的改进，使蒸汽机广泛地应用于工业生产。1736年，瓦特出生在英国造船工业中心格拉斯哥附近的小镇格里诺克，父亲是木匠。由于家里很穷，瓦特没有去学校上学，完全靠自学。17岁的时候，瓦特去当学徒，学习修理机器。19岁，他到了伦敦，在一家钟表店里当学徒。瓦特聪明好学，从各种机器的修理中练就了高超的手艺。就连经纬仪、方位罗盘这样精密的仪器，他也能修。这引起了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台克的重意，台克聘请瓦特到格拉斯哥大学附属的教学仪器厂当仪器修理工。在那里，瓦特开始接触到蒸汽机。1712年，苏格兰铁匠纽科门发明的蒸汽机在英国各矿井得到了使用，不过工作效率很低，需要消耗大量的煤。1764年，

瓦特在修理纽克门蒸汽机的时候看出了其中的毛病，开始想办法改进。他夜以继日，花费了2年多的时间，制成了一种新型的蒸汽机，工作效率大为提高。接着瓦特又花费了6年多的时间，对蒸汽机做了2次重大改革。1784年，瓦特终于制成了新式的单动作蒸汽机。这种新蒸汽机比纽可门蒸汽机的耗煤量省了1/4，而且运行速度大为提高。从此以后，蒸汽机广泛得到应用，成了工农业生产中的动力。随着蒸汽机的广泛应用，瓦特的名声大振，人们把瓦特誉为蒸汽大王。瓦特从穷苦工人一跃成了大老板，跃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可惜的是，瓦特沉醉于荣誉、金钱、地位和权力，他的后半生在科技上再无所作为。1819年，瓦特逝世，终年83岁。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 AI 时代，很多家长和老师都在想一个问题，到底什么能力才是真的重要。孩子们呢也很困惑，每天学得那么辛苦，但是呢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上海交通大学的青年学者沈新成曾经走访了很多中学，他发现了一个现象，很多孩子其实不是懒，而是找不到做这件事情的理由。他说，我们总喜欢用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样的漂亮话来激励孩子，可这些话呢跟现实根本就对不上。那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呢？我们来听听他的解释。
1: 我也走访了很多中学哈，都存在这样子的情况，那就是他非常的辛苦，他甚至非常的痛苦，但是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做这些事。求知这年头，知识这东西真的稀缺吗？我觉得是不稀缺的，不在大学里面也可以获得海量的知识，想必各位熟悉互联网的人是非常清楚这一点。求财，我想应该已经摆脱了那种经济上的绝对的不安全感。那么是自我实现吗？什么叫做自我实现呢？我们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引用一些古语，引用一些漂亮话，比如说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还有颜如玉，这个是宋代的时候某位皇帝为了科举考试写的广告词哈。我们来看一下它跟我们现在的现实对不对得上，能不能够提供我们学习的动力。千钟粟真的是大家要求的吗？我觉得不是，这年头要饿死还挺有难度的啊。黄金屋，哎，倒是真的啊，屋子跟黄金一样贵，好像也不是你找到一份好工作用工资就能够买得起的是吧。颜如玉啊，现在年轻人不 care 颜如玉，于是你就发现这些漂亮的话完全不能够解释此刻我们为什么在学习，为什么如此的辛苦在学习。所谓的自我实现是一个没有标的的旅程，这个现象普遍的存在于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甚至是本科生还有研究生当中。所以我要试图对这个现象进行一个解释，作为一个一线从事教学工作的人，我们今天看到意愿无能这种症状广泛的存在于青少年当中，这是因为我们往往喜欢在非常冠冕堂皇的漂亮话里面寻找自己行动

0: 的意义，寻找自己行动的意愿，而这个做法原本就是不符合现实的。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像是拥有一套出厂设置一样，你身上会有初始数值，这些数值就是一些你独有的能力。我们基于自己的能力去展开行动，一些行动顺着能力而去做，因此表现得很好，得到了正反馈，被表扬了，在下一个周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获得更强的意愿去做一件事。当这些意愿逐渐堆叠起来的时候，意义也就形成了。因此，意愿不是行动的前提，它是行动的结果，它不是想出来的，它是干出来的。那换言之，当我们发现一个学生、一个青少年存在意愿无能的情况的时候，那多半是因为他使用自己能力的机会太少。我们接着用我的这套说法来解释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也是家长经常非常困扰的一个现象。我家小孩什么都不喜欢，就喜欢打游戏，存在这样的现象吧？你说你家孩子为什么喜欢打游戏？因为他敏捷的观察，高超的手速，这些能力在他生活当中任何一个情境当中都没有施展的机会，在课堂当中更加是用不上了。这些能力曾经对于人类的集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大家想象一下，在一个原始社会当中，这就是非常好的侦察兵，非常优秀的猎手，这个能力是有用的，但是现在它不被考核。于是大家就躲到游戏的空间当中，看着自己的经验值一点点成长，这就是正反馈。反过来说，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打游戏的。如果一个人玩一款有难度的游戏，因为手速跟不上，一直在同一个关卡反复死去，拼尽全力也无法战胜，于是他就会怎么样？他不玩了。因为没有人会主动的不停的寻求羞辱，这是一个人的自我保护的机制。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刚刚呢，沈新成说孩子不是没能力，而是用自己能力的机会太少了。那接着往下说，我们的考试到底考的是哪些能力呢？大家可能觉得现在的考试要考九门课，内容够丰富了。但沈新成分析说，表面上看科目是很多，但实际上考察的能力非常单一，只有三种：记忆、数理还有推演。而且呢，其中至少有七门课记忆都占了大头。
1: 今天从形式上来看，考试的这个表确实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有三门主课加六门副课，总共九门课的这个内容，要学习12年之久，那这内容很多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下，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学习体验，就会发现事实上他所考察的能力，也就是这个考试的理，其实是非常非常单薄的，只有三个能力，分别是记忆、数理以及推演。根据这种不同的配搭，可以将这九门学科分成三类。首先第一，考察90%的记忆能力，再加10%的推演能力，差不多能够推演就行了。这些学科包括语文、英语、历史和政治，其中英语是最典型的。一个考生在英语考试当中能够获得非常好的成绩，高考当中接近满分，但是他不会说英语，这说明了什么？这个考试打从一开始就并没有要教会他说英语的能力，而是以英语的这种形式，以英语课本的内容来考察他什么能力啊？记忆力。你甭管你会不会说，你给我全都背下来，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这是这四门。另有三门 学科，地理、化学和生物，基本上是70%的记忆加30%的推演，推演的比例有所上升，但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记忆。大家回想一下，是不是这样？学生物的时候要背什么？一个细胞每个里面构造各自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学化学的时候要记各种有机物要叫什么名字，是不是？无机化学的这个反应哈，要背很多很多这些，然后来考你这个。所以仍然是70%的记忆，30%的推演。在整个这九门课程当中，只有数学和物理是一个例外，他们大约是50%的记忆加50%的数理。数理能力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能力，在拥有数理能力的人的眼

0: 中，数学仿佛是一种语言，它是有美感的，它是一个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但是好在高中时候的这个题目仍然有50%考察的是记忆，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背题型、背万用公式，把历年的卷子全部都做，反复做，然后来提升自己在考试当中的表现。但是归根结底考察的就是三种能力。在我们的基础教育阶段还存在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同学们普遍非常相信努力这件事情的价值。我们在学生阶段，在基础教育阶段会非常相信努力就会有收获，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整个这个阶段考察的其实只有一种能力为主，什么能力啊？记忆。记忆这件事情努力真的就是会有收获的，你只要愿意记你就能够记住，你只要频繁的记你就能够在考试当中节约更多的时间，因此换得更好的表现。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样。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致命的问题跟这个伴随在一起哈，就比起说我们的大学生甚至进入职场之后他还带有这种努力就会有收获的这么一个非常朴素的道德坐标之外，更致命的一点是高考当中由于有至少7门学科都是和记忆密切相关的，因此你看上去好像补齐了所谓的短板，事实上你自始至终花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只在攻克自己一个能力上的短板，什么能力啊？记忆。你没有在训练很多学科，你在训练同一种能力。在这种错觉当中，学生会得到一个错误的认知，他认为我在一个任何表现当中面面俱全无懈可击，这件事情是可以做到的。事实上可以做到吗？我们人生当中最终是会不断地放下我们不能够再背负的那些重量，轻快前行，才能够真正地做出一片自己的这个天地来，是不是这样一回事？负反馈也是一种反馈，当人接受到反馈的时候他天然的是会做出反应的，打游戏是如此，学习也是如此。还有一种情况经常碰到，家长会来说，老师我们这个小孩以前他很喜欢他那个数学老师，后来自从换了这个数学老师之后他成绩就掉下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你家孩子是为了要收获表扬才学一门课，才能学好一门课，而不是真正的对知识本身感兴趣，对这一套知识体系感兴趣的话，那么他学不好这件事情就让他学不好吧。因为我们用很大的力气勉强维持的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才能做到别人一般水平的，你要知道那一定不是你的能力所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收到了负反馈，让意愿自然的消失，启动这个自我保护的机制无妨，任何错都没有。因为你同时也要相信意义它一定在别处，你要继续去探索这件事。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8: 还真没有留意过，
9: 不太清楚。
10: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7: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1: 上学那会儿吧。
9: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2: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7: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3: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4: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5: 我家离得有点远。
16: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5: 有点远，
13: 再没时间，
8: 没有留意过。
16: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8: 端午送健康，就选。

0: 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订购热线88118811。
2: 燕之屋。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前面呢，我们聊了考试考的是什么能力，那到了 AI 时代，问题就更尖锐了。机器能写诗，能解题，能整理知识，那么花那么大的力气背那么多的东西到底图什么呢？什么才是真正属于人的 AI 替代不了的能力呢？沈新成提到了两种很宝贵的品质，一个是狂热，一个呢是创造。
1: 狂热是从小的先天的，有些人也是后天的逐渐发现的，对某一件事情产生了格外的执着，这个执着不属于任何人，只独属于你，只有你特别在意一些事情，别人都不理解的事情，这是一种非常宝贵的品质。第二种是创造，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遇到没有创造能力的人，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也可以做得很好，是一个优秀的从业人员，尽责的工作者，但是他很难自己去创造一些新的东西出来，这个能力也是非常稀缺的。过去几年我们突然意识到，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过程当中，谁也没料想到这样的加速度，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甚至是流畅表达这些能力现在也都被机器代劳了。于是现在经常学生问家长问老师说， AI 都能干这个，我到底学这个为什么？我们没法回答这个问题，真的，因为漂亮话不管用啊。我们来举个例子，现在 AI 可以写诗了，好像很牛的样子，是不是？那么写诗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被过度浪漫化的哈。我们平时怎么跟同学们说你一定要背这么多诗，大家怎么说的？老师会说你必须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不是这么说的？哎，如果我们的目标真的是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我建议你把诗存到硬盘里，因为你存在小朋友的脑袋里，他夏天一玩他全部都忘记了，是不是？全都忘记了，存不了一点儿，是不是？那么另外一种传承是什么？那么我们基于前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进行创造。所以我们来回想一下所有中国人人生当中第一首诗，骆宾王的《咏鹅》。我们看一下这首五言绝句，要写出一首这样子的诗，一个人应当具备什么样子的能力？首先第一啊，要认字儿，你不要觉得这很可笑啊，那你至少得要认多少个字？20个，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一个字是不能重复使用3次的啊。他这小朋友我们不跟他计较了，是吧？所以你至少要认超过20个字，同时要对这些字要进行归类，因为五言绝句它形成的是一种特别的形态，诗还要讲究韵和平仄，所以第一第二第四句的这个字啊选取是有规律的，是不是？我基于这个规律对我的这个 database 这个字库进行分类，然后调取特定的字放到特定的位置。说到这里你是不是已经意识到了写诗这件事情特别适合 AI 来干，它一点都不高级，抛离了人对于外部世界真正的感知，这件事情特别适合机器来做。它写出来的诗很烂，你不能说它不是诗。所以你想，如果我们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只停留在记忆这件事情的情况下，我们就会看到一般的语文课上是这样上的，要求同学们全文背诵，有的课本稍微客气一点，请全文背诵。老师会在课上考察你针对特定字的读音，然后要你背作者的信息，查查字叉叉，好叉叉，又好叉叉，别号叉叉继续同属于叉叉八大家。那问题是你背完了这一大通，你对这个人有任何真实的理解吗？没有，此刻你跟 AI 没有任何差别。那你说一个好的语文课在 AI 的时代应该上的语文课是什么样子的？应该让大家干什么？写诗。你背了这么多，看到了这么多好的精华的作品，它应该激发你的创作。

0: 理，你去创造，基于什么东西创造？你基于什么东西？哎，你爱写什么写什么？基于对于你个人来说有价值的永无抒情，你去做。同时呈现的时候得要戏剧化的表演，对老师的要求变得格外的高。老师要能讲清楚一个人是在什么样子的人生境遇当中写下了这首诗，他要讲得非常的动情，动情到同学们对这个对作者本人产生了极强的好感，因此他像愿意背那些说唱歌词一样的就把这些东西给背下来了。因为他真的喜欢。
1: 开卷有益，研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前面聊了那么多，其实很多家长心里都有一个更大的困惑，如果孩子明明有别的长处，但是在某个体系里不占优势，那该怎么办呢？沈星辰回答说，我们总想把孩子培养成栋梁之才，但是栋梁一旦多了，关系就变了，反而那些之前被认为是没用的怪才，时代正在悄悄地靠上他们。
1: 在24年的春天，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大学生现在因为这个经济的情况有点士气低迷，我就找了一批专门在学校里面创业的人，然后让他们来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他们是学生当中最能搞事情的一批人。我这里要跟大家讲的是叫做陈瑞昭，既是小陈又是陈总哈，因为他又是硕士生又是 CEO。 我们能够看到瑞昭是一个身材特别高挑，四肢特别纤瘦，皮肤非常白皙，发质格外柔顺的一个男孩子。对，然后他就是身上有很多很独特的点哈，然后我们也聊到这个，我说你怎么看待自己身上独特的点，你怎么看待别人看待你身上这些独特的点。他回了我这样一句话，他说，老师，你觉得会在这个时间点选择创业的人能有几个是正常人？这句话给我带来了醍醐灌顶的效果。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们经常说要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栋梁之才，所谓栋梁，栋梁就是要用来盖房子的，说白了它是建材，是商品。我们正在见证这个事情的发生，栋梁过剩，出力则不够。出力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另外两种树，这两种树啊，木质都非常的不好，尤其是出，长得奇形怪状的，木匠根本看都不看一眼，没法用。但是庄子却说它有大用。很有意思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大人物，其实他们都是历史当中的出力之才，比如说出力一号，李时珍，《本草纲目》的作者。14岁中秀才，23岁放弃科举，实在是考不赢啊，搞不定了，是吧？然后他就去当医生了，因为当医生也需要记忆，对表达的要求降低了，但是对推演的能力要求提高了，对不对？正适合他，他写了这个书。出力二号，宋英星，天工开物的作者，这人更绝哈，他科举一直考到45岁，都没有考中。然后崩溃了呀，是吧？然后中年开始叛逆啊，他说我再也不要搞这些跟考学有关的东西了，我去寻求致富之术。于是他遍访神州大地，记录了东海的东部沿海的这些城市是如何晒盐的，川渝地区的人们是怎么使用天然气的。这些东西要不是他记，真的不一定能够传得下来啊。但是乾隆时期四库全书7.9亿字的文库，天工开物不在其列。当时知识分子觉得这都是不入流的东西，根本不重要。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能够看到这本书，是因为被法国百科全书学派看到了，说这书真棒啊，是17世纪中国科技的百科全书。20世纪初又伴随着西风东渐，这个书啊，它又回到了中国，获得了它今天才有的地位。大家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学习到的这些大人物，历史选择了站在他们这边，现在这个时代又何尝不是呢？今天这些耀眼的科技成果来自于放着好好的研究生不读要去搞游戏的怪人。而今天中国最出圈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不来自于任何一家科研机构或者大学，而是来自于做量化交易的金融公司。时代在犒赏出力之才，有时候困住我们的真的是那些来自外部的标准吗？不是，是源自于我们内心的无知，对于历史，对于产业现实的无知，以及因为这种无知而产生出来的不断蔓延不可遏制的恐惧。那我有最后三句话要送给同学们。第一，你不普通。第二，

0: 你也不孤单。第三，在考试的迷宫之外的那个世界真的很大，风景也很美，而你不只是看风景的人，你也是风景本身。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只见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0: 真是宽敞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8: 还是我闺女懂我。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9: 燕之屋。
10: 爸，今天忙重了。
11: 忙重？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盏白牡丹。
10: 好香啊，
12: 这馥郁花香裹挟山野豪韵，鲜爽醇和，清甜绵长，便是白牡丹独有的风骨。
10: 这茶听名字温婉如画，听说古时便是宫廷御用茶饮。
12: 没错，相传北宋年间啊，福鼎太老山盛产白茶，茶芽花叶同盏，冲泡后花瓣舒展，宛若盛放牡丹，文人雅士便冠以白牡丹之名。古法日晒萎凋，不炒不揉，承袭千年制茶技艺，留存天然本真茶味。
10: 那芒种为什么要喝白牡丹呢？
12: 芒种雨多湿重，闷热蒸腾，人啊常会浑身黏腻，心绪烦躁，整日倦怠乏力，需要一款清润不寒、清新祛湿的茶饮，白牡丹恰好契合了节气所需。
10: 我明白了，芒种品白牡丹，驱散梅雨湿浊，常初夏鲜雅，静心褪去一身暑乏。
12: 白牡丹茶性平和温润，茶汤入喉，花香萦绕，回甘生津，清新解乏，健脾化湿，正适配芒种湿热的气候。日渐应运的梅雨，肆意繁茂的草木，悠然舒展的叶芽。

0: 啊，白牡丹是浅夏的山野清鹤，以一缕花香拂去暑湿烦闷。
1: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芒种 FM 89.3邀您泡一壶白牡丹，把夏天捧在手心。
2: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3: 黄灿烂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2: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 89.3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1: 谁会把虫子放进嘴里呢？确实有这样的人，他在一棵大树上发现了两只罕见的昆虫，连忙用两只手各抓了一只。可是正在这个时候，又飞来一只更加稀奇的虫子。这个人急中生智，连忙把右手中的虫子放进了嘴里，腾出手来抓住了那只飞虫。尽管虫子在嘴里乱蹦乱跳，甚至分泌出苦辣的液体，可是他依然紧闭着嘴唇。这个把虫子放进嘴里的人是谁呢？他就是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达尔文。达尔文从小就把大自然作为课堂，他喜欢观察昆虫的生活，也喜欢旅行去探索。达尔文曾经说过，我一生的主要乐趣和唯一的职务就是科学工作。达尔文在22岁的时候就毅然离开了家，登上了贝格尔号做环球旅行。在船上，达尔文住的舱位不到2平方米，他白天只能在一个桌角上写字，晚上挂起吊床睡觉。在整整5年的旅行中，达尔文没有一天中断过写日记。他的日记非常详细地记述了一天中所见到的一切，是非常忠实准确的科学观察记录。他还大量地收集各种动植物的标本，有时候他忙得没空写家信，就把日记寄回了家。达尔文总是探索着这样一个问题：大自然中形形色色的生物是怎样诞生、怎样发展而来的呢？他探索着物种起源之谜。20年以后，达尔文的巨著《物种起源》出版了。这本书的第一版在当天就销售一空，

恩格斯称颂达尔文的这部巨著是划时代的著作。33岁的时候，达尔文患上了神经性肠胃病，经常呕吐，疾病整整折磨了他40年。但是他依然每天坚持工作，尽管他已经疲惫不堪，但是他仍然把试验和观察结果记录下来。达尔文去世以后，被安葬在伦敦威敏斯特教堂里的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牛顿的墓旁，两位科学巨人安息在了一起。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微微春光
2: 点亮这喧嚣，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我想在那里
3: 最高的山峰。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没有不
4: 会淡的吧。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妈，端午安康！
7: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8: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9: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0: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解压俱乐部。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6: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订购热线88118811。
8: 胭脂屋，
9: 爸，今天忙重了。
10: 忙重？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盏白牡丹。
9: 好香啊，
5: 这馥郁花香裹挟山野豪韵，鲜爽醇和，清甜绵长，便是白牡丹独有的风骨。
9: 这茶听名字温婉如画，听说古时便是宫廷御用茶饮。
5: 没错，相传北宋年间啊，福鼎太老山盛产白茶，茶芽花叶同盏，冲泡后花瓣舒展，宛若盛放牡丹，文人雅士便冠以白牡丹之名。古法日晒萎凋，不炒不揉，承袭千年制茶技艺，留存天然本真茶味。
9: 那芒种为什么要喝白牡丹呢？
5: 芒种雨多湿重，闷热蒸腾，人啊常会浑身黏腻，心绪烦躁，整日倦怠乏力，需要一款清润不寒、清新祛湿的茶饮。白牡丹恰好契合了节气所需。
9: 我明白了，芒种品白牡丹，驱散梅雨湿浊，常初夏鲜雅，静心褪去一身暑乏。
5: 白牡丹茶性平和温润，茶汤入喉，花香萦绕，回甘生津，清新解乏，健脾化湿，正适配芒种湿热的气候。日渐应运的梅雨，肆意繁茂的草木，悠然舒展的叶芽，白牡丹是浅夏的山野清鹤，以一缕花香拂去暑湿烦闷。
9: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芒种 FM 89.3邀您泡一壶白牡丹，把夏天捧在手心。
11: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2: 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1: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 89.3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828年6月1日，法兰西科学院举行例会，审查一篇数学论文。这篇论文的作者叫加罗华，是一位17岁的中学生。主持这次审查的是当时法国数学泰斗柯西和波松。这次审查例会只有几分钟就结束了，因为柯西在打开自己的公文包以后，发现那位中学生写的论文遗憾地丢失了，于是会议就结束了。过了一年多，法兰西科学院又要审查一篇数学论文。这篇论文的作者依旧是那位叫加罗华的青年。主持审查论文的是当时的数学界权威人士，科学院院士傅立叶。然而很不凑巧，傅立叶在举行例会的前几天就病逝了。他们在他的遗物中也没有找到那位青年的数学论文。就这样，加罗华的论文2次都被弄丢了。可是加罗华并不灰心，他继续写数学论文，并把写成的论文再次送到法兰西科学院。1831年，法兰西科学院第三次审查加罗华的论文。主持这次审查的是科学院院士波松。总算幸运，这一次论文没有丢失。然而波松从皮包中拿出加罗华的论文宣读以后，却皱着眉头说完全不能理解。结果加罗华的数学论文被否定了。第二年，加罗华不幸去世，年仅21岁。他死于一场决斗。据说自知必死的加罗华在决斗的前夜将他所有的数学成果狂笔疾书记录下来，并时不时地在一旁写下我没有时间了，我没有时间了。第二天他果然在决斗中身亡。直到加罗华死后11年，人们研究了保存在加罗华弟弟那里的加罗华数学论文，才真正认识到它是当代重要的数学著作。其中的《论方程可以用开方法求解的条件》一文，打破了传统的观念，

创造了崭新的数学理论——伽罗华理论。对这位在生前被埋没了的青年数学家，人们深感痛惜。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如果提起香港的小美，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是四大天王郭富城的经纪人，他的本名叫做梁美薇。他在没有遇见郭富城之前，曾经是80年代在香港就已经出道的女词人，他也是第一位获得最佳填词奖的香港女填词人，打破了香港填词界男人垄断的局面。但是这些年，小美的名字似乎只跟郭富城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小美就没有今天的郭富城。如果没有当初两个人的相遇，以作词人身份出现的小美，也许会留给我们更多值得汲取的经典。最美时光，华语乐坛的女词人，今天我们来听听留在过去的传奇女词人小美的作品。这首歌是她当年写给草蜢这个经典组合的一首慢歌，《心中的歌》。

田村小美，其实她是香港的新闻系毕业的，原来她的理想呢是要做一个记者，但到电视台去应聘的时候呢，却被分到了儿童节目组，这让她非常的失望。正好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栏目叫做劲歌金曲的栏目，要招一个助理的导演，她个人又非常喜欢音乐，于是意外地加盟到了这个行业当中。小美填词其实也是非常的意外，当时有一个 DJ 急需要一首词，于是那个时候堪称是万能的小美咬着牙上阵，写下了一首《爱跳舞的少女》。之后罗文找人填词，有人向他推荐了还不错的小美，这样他们在这样的机缘之下写下了《几许风雨》。这首歌获得了当年香港电台颁发的十大中文金曲奖的首肯，而这也是香港音乐励志歌的鼻祖。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8: 还是我闺女懂我。
1: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
12: 养老钱不容易，
10: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1: 时光华语乐坛的女词人，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香港第一位获得最佳填词奖的女词人小美的音乐作品。小美作为填词人再次的出名，是因为她和香港乐坛实质性的人物 Beyond 的合作。小美和他们的合作其实非常的顺其自然，因为她是其中的黄家强的同学，两个人非常的相熟。在89年的香港乐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呢？张国荣和谭咏麟都不再领奖，而最大的收获除了被誉为接班人的李克勤之外，还有就是成为大批年轻人宣泄青春荷尔蒙的窗口的 Beyond。 这一年黄家驹作曲的《真的爱你》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以及十大中文金曲的两个奖项的首肯，曲子是家驹写的。

词人就是小美。在母亲节的前几天，黄家驹所在的经纪公司要求他写一首关于母亲的歌。其实黄家驹本人是非常不开心的，因为作为一位原创的音乐人，最反感的事情就是被人指定去写某一类的歌曲。直到这首歌出炉的时候，他有一些小的郁闷。不过呢，这首歌经过小美的填词，最终一夜爆红。这是黄家驹第一首被香港的市场高度认可的歌，但是在那一年也受到了很多的质疑。有人说，黄家驹不是唱摇滚的吗？为什么突然不摇也不滚了呢？如今这首歌对他的质疑已经消失得无声无息，真的爱你。

Beyond 这支香港的殿堂级的摇滚乐队，在91年应该是属于他们的巅峰时刻。这一年，他们发行了生命当中两张不朽的唱片，其中的《不再犹豫》是从非洲探访难民营回来之后写成的，后来被用到了 Beyond 的自传式电影《末期少年穷》，成为一首插曲。黄家驹、黄贯中、黄家强还有叶世荣在这部电影当中演绎了自己的奋斗史。如果你去看完这部电影，更加能够明白那首插曲《不再犹豫》的歌词的意思。其实这首歌的填词人是小美，她用最温柔的笔写下了最 Beyond 式的句子，尤其是那一句"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分明就是 Beyond 四子的心机表白。

0: 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
1: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2: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1: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2: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1: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2: 听，
1: 是谁在唱？
2: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华语乐坛的女词人。今天的主人公呢，是如今以郭富城的经纪人的身份亮相的曾经的香港第一女词人小美的音乐作品。她的词看起来更加的平淡，但是亮点往往是平淡歌词之后的一两句神来之笔，比如当年那写给张国荣的《有谁共鸣》，整首歌的亮点放在了最后一句，叶兰静问有谁共鸣。这其实一个不需要答案的问题，有的时候反而是一种自我鼓励，因为越孤独越要勇敢。所以当年张国荣在录音棚里唱这首歌的时候差点泪洒录音棚，就知道小美的歌词真的直刺他的内心世界。

爱前人或会茫然，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兑现。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这首歌可以说是为张国荣量身定做，那个时候的张国荣初次尝到成功的滋味之后，也流露出少年成名的轻狂，在一片批评声中，他开始学会稳重，开始长大。这就是词里所写到的，从前是天真不冷静，爱自由，或为忘形。有些共鸣曾经拿到了86年的十大劲歌金曲的金奖，这是当时张国荣拥有的最高的荣誉。说到张国荣，怎么能够不提谭咏麟呢？作为词人，小美曾经为他们分别写下过很多经典的歌。谭咏麟有很多的好歌，可是他本人说过，他自己最喜欢的三首歌却是《珍惜的珍惜》、《一首歌一个故事》，还有小美为他作词的这首《无言感激》。这首歌是一首答谢歌迷的作品，非常适合用来作为演唱会的结尾，而每每唱到最后的高潮部分的时候，谭校长也已经是泣不成声。无言感激。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爸，今天忙重了。
5: 忙重？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盏白牡丹。
4: 好香啊。
6: 这馥郁花香裹挟山野豪韵，鲜爽醇和，清甜绵长，便是白牡丹独有的风骨。
4: 这茶听名字温婉如画，听说古时便是宫廷御用茶饮。
6: 没错，相传北宋年间啊，福鼎太老山盛产白茶，茶芽花叶同盏，冲泡后花瓣舒展，宛若盛放牡丹，文人雅士便冠以白牡丹之名。古法日晒萎凋，不炒不揉，承袭千年制茶技艺，留存天然本真茶味。
4: 那芒种为什么要喝白牡丹呢？
6: 芒种雨多湿重，闷热蒸腾，人啊常会浑身黏腻，心绪烦躁，整日倦怠乏力，需要一款清润不寒、清新祛湿的茶饮，白牡丹恰好契合了节气所需。
4: 我明白了，芒种品白牡丹，驱散梅雨湿浊，常初夏鲜雅，静心褪去一身暑乏。
6: 白牡丹茶性平和温润，茶汤入喉，花香萦绕，回甘生津，清新解乏，健脾化湿，正适配芒种湿热的气候。日渐应运的梅雨，肆意繁茂的草木，悠然舒展的叶芽，白牡丹是浅夏的山野清客，以一缕花香拂去暑湿烦闷。
4: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芒种 FM89.3 邀您泡一壶白牡丹，把夏天捧在手心。
7: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最美时光，华语乐坛的女词人。今天我们要来听到的是香港的女词人小美的音乐作品。这首小美填词的歌呢，来自一个最喜欢冬天的歌者，他也是一代人的青春偶像，他叫做陈百强。陈百强非常的喜欢冬天，所以如果你去翻他当年的专辑的照片的话，会发现有不少都是钟楼长衣带着围巾的冬天的造型。88年是他人生的音乐生涯当中最为鼎盛的一年，那一年他推出了3张大碟，其中有一张就是以冬季来命名的，叫做冬暖，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散发出浓浓的暖意。主打歌叫做冬恋，填词人是如今的郭富城的经纪人，当时的填词人小美。

接下来唱歌的这位，对于在80年代末的学生来说，应该是不会感到陌生。他叫做邝美云，他的声音总是带着一点小小的感伤。这是小美为邝美云写下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叫做《堆积情感》。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1846年9月23日的晚上，德国柏林天文台的加勒收到了一封来自法国巴黎的快信，寄信人是法国人，名叫勒维耶。信中勒维耶预告了一颗未发现的新星，他说在摩羯座附近有一颗八等小星，每天退行69角秒。加勒收到信以后，立即架起了天文望远镜，等待着夜幕的降临。夜里，加勒把巨大的天文望远镜对准摩羯座，果真在那里发现了一颗新的八等星。助手们都非常高兴，要求立即对外公布这一惊人的消息。加勒思索了一下，说：“明天我们再观察一次。”第二天夜里，他们又找到了这颗八等星，它的位置比前一天后退了70角秒，这与勒维耶预告的每天退行69角秒相差甚微。这个消息公布以后，全世界都震动了，人们建议把这颗新星命名为勒维耶星。然而勒维耶却谦虚地直摇头，他说还是按照天文学上过去的习惯，用神话里的名字来命名它吧，就叫海王星。当英国皇家天文台获知这一消息以后，台长艾里深为懊悔，这是因为在1845年10月，曾有一位叫亚当斯的青年路过伦敦，来到天文台求见，他却把他拒之了门外。亚当斯留下一封信给他，信中说经过计算，在摩羯座附近可以发现一颗9等暗星，可是艾里并没有重视，随手把这信丢在抽屉里了。艾里找出了这封信，发现报告的正是这颗新发现的海王星。艾里又查阅了天文台的观测记录，查出这颗海王星曾2次被他们记录下来，只不过当时他们以为是一颗恒星，就把它轻轻地放过去了。勒维耶和亚当斯差不多同时预言了海王星的位置，这件事也被传为天文史上的一段佳话。后来勒维耶和亚当斯成了好朋友，也都成为了著名的天文学家。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3: 这个路口

0: 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2: 手机
1: 待机正常，
2: 蓝牙
1: 连接正常，
2: 耳朵
1: 准备就绪，
2: 我的心情，
1: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3: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4: 来了，时间来到了5:05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大家好，我是文静，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啊，都为大家同步的开通当中，在下班路上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打打卡唠唠嗑了。今天是星期五啊，周末愉快朋友们。然后今天天气也是蛮不错的，许多朋友都发消息来了，就说哎呦，这样的好天气又遇到了这样的好周末，哎呀，这个再加上听说这个周末两天的天气情况好像也还可以耶。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唠唠嗑，跟我们来说说看这个周末呀有些什么样的安排。哎，乐天，你这个周末有些什么样的安排？
5: 哎呀，等会儿累死我了我刚跑了2公里。
4: 哎呦，你这是在做运动呢？
5: 我一直在做运动。
4: 哎呦，这个确实，我会发现啊，就是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大汗淋漓一场，或者是出出汗，让自己身体分泌很多的多巴胺的时候，你会觉得神清气爽的。而且这个夏天，其实真的还蛮适合，就是做一做轻度的有氧运动的。微信后台啊，陈然还在说了啊，这个最近这两天已经开始，这个开始健身了。多好呀，我和乐天一直都在坚持呢。
5: 我就在应该是2秒钟之前，我就在健身，
4: 爬楼梯呢。
5: 啊，爬楼梯爬了1个小时
4: 你这临时抱佛脚的吗？我们是这样子，就是关于健身这个事儿啊，我和乐天其实还是坚持了。至于说我们俩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呢，我们再看看再说啊。
5: 今天咱们聊个什么互动话题呀？
4: 先聊这个话题嘛，就是6月份想不去下雨不炎热的地方，想去不下雨不炎热的地方，你有什么推荐的地方吗？
5: 没有吧？
4: 也还是有吧。
5: 不下雨不炎热，
4: 就是不热的地方。
5: 不热的地方，
4: 你肯定有。
5: 那就是，
4: 我觉得云南可以。
5: 云南也挺热的也。
4: 现在也挺热，对吗？
5: 啊。
4: 那如果说一定要选一个地方呢？
5: 一定要。
4: 新疆，
5: 漠河，
4: 漠河，
5: 或者是南极不行啊，北极，
4: 你倒是越想越远了啊！哎，我觉得新疆还不错、
5: 就是。其实新疆就有点热了，我觉得。
4: 嗯，但是那边听说就是在6月份、7月份的时候是最美的一个时候。
5: 没错，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选择呢？
4: 是呀。
5: 来关注 FM89.3，一起回复起来吧。
4: 嗯，当然我们也来看看这个最近的天气吧。从长沙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未来一周长沙市阴雨天气会偏多一点，晴雨随即切换，其中呢这个7号到8号有一次强降水过程。
5: 这不今天就下雨了吗？
4: 是的，下了一丢丢的小雨啊。
5: 哎，是小雨，但是
4: 中午的时候嘛
5: 好像更闷热了啊。
4: 嗯，有点闷热，所以建议大家这个出门的时候要遇到下雨天
5: 带好雨具啦，
4: 带好雨具，
5: 保持车距。
4: 是的。
5: 哎，你看看这最近这气温也确实是有点高了啊。
4: 没错，
5: 今天的最高气温34度。
4: 嗯，
5: 然后呢下个星期可能大家伙会迎来一个短暂的就是小喘息。
4: 嗯，
5: 因为气温会有所下降了。
4: 哎，
5: 就在周三周四。
4: 嗯，
5: 啊，周二也不错。
4: 是，
5: 对，
4: 周二也会有迎来一个晴天，而且它的温度非常适宜，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8度。你看吧，穿个小衬衫，穿个这个牛仔裤，非常的适合。
5: 哎，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光线看起来有点少开了一个灯？
4: 嗯，
5: 啊，是这样啊。
4: 对，没有你在那个灯啊，有点够不着。
5: 主打是
4: 一个高挑
5: 啊。谢谢您对我的夸奖和认可。
4: 那可不嘛。来吧，这个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了，在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说说看，如果说6月份这个去一个不太炎热的地方，你推荐哪里呢？

0: 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0731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5: 精气神，
6: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5: 幽默感，
6: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5: 才华，
6: 说学逗唱。

0: 三招，
1: 胃口
0: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1: 气质
0: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2: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3: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14，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在周五的晚高峰继续的陪伴到各位了。
3: 我是爬楼爬了两个小时的小天天。
1: 嗯，今天感觉大腿的力量怎么样？
3: 嗯，相当不错。
1: 嗯，
3: 这一听我就是虚假的，爬楼爬半个小时就已经够费劲了，还爬了两个小时。
1: 还别说半小时，你就15分钟就大喘气了。
3: 但是我现在基本上是半小时。
1: 嗯，
3: 啊，就是说，但是再多爬的话，就可能稍微有点
1: 走路有点腿软，
3: 那叫喘气不盈。
1: 嗯，喘气不盈。
3: 但是如果说是这个30分钟以内，我觉得还好，大概定速在65左右。
1: 嗯，
3: 啊，但是我看隔壁是75。
1: 天哪！
3: 对啊，
1: 这还是有的一拼哎。
3: 那没有，他75很快的，75就是大概是大大大大大这个节奏，
1: 节奏都来了，
3: 大概是这个节奏。对，所以说这个75还是很快的。好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聊一聊6月份。想去一个又不下雨又不炎热比较舒适的地方，你有什么推荐？这个有人推荐，白茶推荐的说是大连。
1: 哦，
3: 他说大连超美啊，然后呢6月份人不多，天也不热，去海边比如说星海广场啊，傅家庄啊，都可以看看海。哎，这位朋友就是大连人啊，应该是。但是呢得晴天去，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吃，姐妹们可以尝试一下。哟，6月份樱桃全部下来了。
1: 哎呦，
3: 我4月份就吃到了大连的樱桃。
1: 嗯，
3: 那个品种叫做梅枣。
1: 梅枣樱桃。
3: 嗯，
1: 好吃吗？
3: 怎么样呢？
1: 酸还是甜口？
3: 相当不错。哎，我发现他们大连的樱桃就是比别的地方好吃，
1: 而且要大一些
3: 啊。对，而且你知道我小时候，你还记得咱小时候吗？我小时候吃那个樱桃啊，就只有我那个小手
1: 一丢丢大，
3: 对，小手指头盖这么大，
1: 而且巨酸。
3: 也有甜的，就是它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就是3分甜7分酸，
1: 嗯，
3: 大概是这种感觉。
1: 是，
3: 但是那个樱桃的味道特别的浓郁。我
1: 你现在还能想得到小时候的味道？
3: 对，而且颜色不是通红的
1: 啊，它是那种
3: 偏黄，黄红色，
1: 黄红色，
3: 对，那种
1: 橘红色。
3: 对，但是长大之后再也没吃过小樱桃。
1: 嗯，
3: 基本上都一个比一个那个个头大。
1: 嗯，
3: 是吧。哎，周而复始说什么了？
1: 他说呀，去新疆月初我带我妈一块儿去玩了4天，回来去了赛里木湖，还有那个那拉提独库，那些非常开心，天气很好又不是很热啊，我妈妈也是难得露出笑容。只不过呢，那边的现在这个天气预报啊不太准，我去之前呢可能说显示下雨还是有点担心的，结果后面出了大太阳，糟糕的天气确实是影响心情啊。
3: 哎，其实刚刚你提到新疆，新疆特别美嘛。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它昼夜温差比较大
1: 哦，
3: 所以它晚上还是很凉爽，早晚还是很凉爽。
1: 所以你带的衣服还是稍微还要带一件厚点的衣服，
3: 但是中午的话就特别热嘛。就特别热嘛。
1: 而且新疆他们就是早上就是太阳出的特别早，可能5点钟就已经亮了。
3: 哎，我有一个同学，
1: 4-5点钟，
3: 我有一个同学是在新疆上大学。
1: 嗯，
3: 然后呢他好像给我拍了一下晚上十点九十点钟。
1: 嗯，
3: 还是就是白天，
1: 还是大白天，
3: 还是白天。
1: 对
3: 对，所以说他们上课的时间也会晚一点。
1: 嗯哼，
3: 就是这也是一个，哎呀，这个
1: 昼夜的这个跟我们这边还是有蛮大变化的，
3: 这也呈现出我们的幅员辽阔。
1: 是啊，
3: 是吧？
1: 是啊，
3: 哎呀，你看看。但是我一直想去，我就还到现在都没去这个旅行过。
1: 可以规划规划，把你下次去三亚的行程换到新疆去。
3: 就这是两种不一样的，就是美景嘛。但是那里可能自驾方便一些，因为它那个每个景点之间的距离就
1: 像比较长嘛，
3: 青甘大环线一样，
1: 对对对，
3: 它比较远啊，距离。你看，这不就有朋友说是川西线或者是这个
1: 内蒙，
3: 哎，内蒙古，反正呢，就是我研究了好几天，贝尼说选了这两个就是2选1。
1: 是，
3: 最后呢听这个内蒙古的朋友说这个可以去那里玩，最近这个天气非常的舒服。哎，那里温差也大，也凉快，
1: 那边晚上也蛮冷的。
3: 他说去了就能吃火锅烧烤，适合慢生活。火锅烧烤
1: 可以大口吃肉啊。
3: 哎，那个他应该是比较正宗的。
1: 然后那边的那个烧麦特别好吃，
3: 因为有歌唱的好。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1: 哎，
3: 风吹绿草遍地花。
1: 哦，
3: 美丽的草原我的
1: 家，
3: 我特别喜欢听这首歌之前。
1: 而且

0: 之前还有、啊、我有几个就内蒙古的朋友，
1: 是、
0: 啊、然后他们不是住在那边吗？然后我们就很多人都在问说、
1: 嗯、
0: 你们那边是不是都睡帐篷？他说哎呀，这个你们为什么都会觉得我们也住在城市里面，就
1: 像刻板印象。
0: 对对对，
1: 就像有一些朋友认为山东人一定会吃煎饼，煎饼
0: 煎饼果子，
1: 不是煎饼果子是天津人、嗯、这俩不一样、
0: 哦，这有点分不清楚。
1: 煎饼果子是天津人吃、
0: 啊、
1: 山东呢他们都觉得是吃煎饼卷大葱，其实我们很就是
0: 很少吃，
1: 我从小到大我都没吃过、
0: 哦、
1: 很少吃这样吃法、
0: 嗯、
1: 对，所以说大家可能对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就是听来的这种
0: 听来的
1: 印象、刻板
0: 印象，刻板印象，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是。所以你要去了解一个城市，真的要去感受
0: 做攻略，
1: 对，感受一下它的烟火气的话，就是要走到它的这个城市里面去，
0: 嗯，
1: 才能够感觉得到嘛。嗯、
0: 是，你看这个菊菊，他就说我一定要推荐去这个宜春，黑龙江小兴安岭腹地。
1: 宜春，宜春，
0: 哦，宜春，
1: 宜春是江西嘛？
0: 啊，宜春，啊、
1: 对，宜春的话就稍微离我们远一点了。
0: 对，他说这个陵都嘛，
1: 啊、对，
0: 说小兴安岭，
1: 对对对，是是，
0: 平均的夏天的气温是22度左右，非常舒服，而且是没有蚊子。他说那个地方呢就是阳光可以穿透这个树荫，然后形成那种丁达尔光，非常非常的出片儿。
1: 哎，我以前看过一个纪录片、
0: 嗯、
1: 就是讲就是在森林里面生活，
0: 嗯，
1: 真的很美好。
0: 哎呦，
1: 就很想去体验一下
0: 森林里边啊。
1: 对，
0: 所以有时候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周末的时候喜欢驱车去到这个周边，然后去到那种像森林一样的那种民宿里面
1: 啊，
0: 就是那种叫什么民宿来着，
1: 就是
0: 绿野仙踪的那种类型的民宿，
1: 他们都管那个叫野奢
0: 啊，也是民宿啊，民宿。
1: 之前有一个地方叫自在平江，
0: 嗯，
1: 哎，他当时那个地方的那个民宿特别的有氛围感，它就是属于建在这个、
0: 嗯、
1: 就属于悬崖峭壁的这种感觉、
0: 哦、
1: 啊，当然肯定是比较安全，但是
0: 对对对，
1: 观景效果特别好，
0: 嗯
1: 啊，
0: 葡萄。
1: 葡萄说什么了？
0: 他说北京啊，他说现在这个北京天气非常舒适，也不热，大蓝天，我觉得这个待在这边就非常好。
1: 你知道我比较喜欢北京一个什么季节？
0: 嗯，
1: 秋天。
0: 秋天。
1: 北京秋天特别漂亮，
0: 嗯、
1: 就是它的那个落叶呀、
0: 啊，
1: 落叶落在地面上面、
0: 嗯，
1: 就是那种氛围感，尤其是你走在这个小巷子里面，
0: 嗯、
1: 胡同里头、
0: 嗯，
1: 就是跟着老北京人一起遛弯儿、
0: 哎，
1: 哎，这种感觉特别的好，啊，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很有烟火气、嗯
0: 哦、
1: 对，是的。金豆子说什么了？
0: 他说哎，我比较喜欢大连沈阳长春方向的青海威海烟台这两个方向呢，我也觉得还蛮不错，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去，我很喜欢。
1: 青岛威海我有发言权，
0: 说说看，
1: 烟台这三地方都是山东，
0: 嗯，
1: 确实非常舒服。
0: 你最喜欢的哪个地方呢？
1: 就是以前去烟台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山东人去烟台一般都是洗海澡，
0: 嗯，
1: 青岛也经常洗海澡、
0: 哦、
1: 以前我们那洗海澡的地方呢就叫海水浴场，
0: 哟，
1: 就是直接就在
0: 露天的吗？
1: 就海边啊、
0: 哦、就海边这样洗。
1: 它叫海水浴场，第一海水浴场，第二海水浴场，实际上就是洗澡的，
0: 哦，
1: 就是叫洗海澡，实际上就是还是游泳
0: 啊、哦，游泳
1: 啊、只是说你就是就有点像那个嗯，在海边赶海的那种感觉、
0: 哦、
1: 只是他那个时候小时候就那时候他们叫海水浴场嘛、
0: 嗯、
1: 啊，包括这个烟台也是这样的。威海的话就有很多刘公岛啊、
0: 嗯、
1: 啊，也有很多名胜古迹啊，
0: 威海最近都还蛮出片的，很多地方。
1: 但是这个已经和我们小时候去玩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现在好像大家更加的追求那种比较适合打卡的地方，
0: 网红卡，
1: 哎，比较有氛围感的地方、嗯、是吧。所以说呢，其实每个地方大家要想亲身去体验一下，一定要走到它的这个最最古老的街巷，
0: 最有烟火气的地方，
1: 对，街巷当中才能够去体验得到。说到今天是6月5号、
0: 嗯、
1: 星期五啦，
0: 是，
1: 但是呢今天还是一个啊24节气当中的一个传统节气，叫做
0: 芒
1: 种。
0: 芒种其实也标志着仲夏时节是正式开始了，
1: 没错。
0: 芒呢、
1: 啊、
0: 是指收获，种呢是指播种，
1: 这个充满收获的季节里面，其实恰逢少年们又要奔赴考场的时候啦。哎呀，你看看，就是你还记得你当时就是
0: 奔赴考场的、
1: 这个时候是在干什么
0: 啊？那个这个时候都其实都已经是、
1: 啊、你看已经6月5号了吗？今天、
0: 嗯、对，其实在前两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已经看书啊什么的这些已经
1: 哎，你们那个时候
0: 慢慢放松下来了，
1: 7、8、9号吗？
0: 好像也差不多。
1: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山东是七八九号，三天，然后我印象当中比较深刻。

0: 刻的就是应该就是6月5号或者是6月4号，
1: 嗯哼，
0: 我们就可能就离校了，
1: 甚至是有一些就是家长朋友们会把这个孩子们就是搬到这个考场的附近，
0: 我们家
1: 先住一住，
0: 离学校就很近，
1: 嗯，
0: 但当时我们学校特别贴心，就是有那个车，
1: 嗯，接送，
0: 他不是几个考点吗，
1: 嗯，
0: 就是你这个考点有一个车，哎，
1: 嗯，
0: 你们定点在哪儿上，学校门口集合，
1: 嗯，
0: 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之前跟静静分享的，就是那个放学的最后一天下课的时候，
1: 嗯，
0: 教学里教
1: 老师
0: 教室里面的铃声一响，
1: 嗯，
0: 老师们都不见了，
1: 嗯，
0: 就是你去这个我们那时候都是走读嘛，
1: 嗯，
0: 骑自行车，
1: 嗯，
0: 然后从车棚骑车的这个出校门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所有的高三年级部的老师们
1: 全部
0: 都是应该是夹道送别，
1: 天哪，
0: 就是
1: 这个场景真的非常的深刻，哎，
0: 就是这段回忆可能你这一生都难以忘怀，就是你会看到你的班主任你的各科老师
1: 都在那儿，
0: 还有别的班的班主任，
1: 天哪，
0: 大家那个时候眼角其实都泛着泪花，但是他们的表情永远都是那种特别有劲儿，就是冲，
1: 嗯，
0: 那脸上那笑容都特别灿烂的那种，就是他们希望把就是最美好的最快乐的不给你有任何压力的时光，
1: 嗯，
0: 然后让你告别就是你高中生涯的最后一天，
1: 哇，真的很有仪式感，
0: 啊，对，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也为各位考生加油
1: 加油加油，
0: 哎，至于说考前的时候大家伙吃东西也要注意，
1: 嗯，
0: 啊，因为这两天呢这个天气确实比较炎热，
1: 是
0: 啊，尤其是那种生冷冰鲜呐，啊，凉的东西，
1: 嗯，
0: 尽量的少吃，
1: 哎，
0: 啊，早睡早起，
1: 嗯，
0: 哎，有一个非常好的精神面貌去应对每天的考试，
1: 没错。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1: PPT 卡在第八页，
2: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1: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0: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3: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0: 到 FM89.3， 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越，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4: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0: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1: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0: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1: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0: 我是去除班味儿的乐天，
1: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0: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5: 听一听。这个声音，
6: 嗯，
5: 感觉到了什么？
6: 感觉到了你的身体在分泌多巴胺。
5: 四个字，
7: 沉浸式吃播。
6: 行了吧，大家在哪里可以看得到我们沉浸式吃播呢？在微信后台
5: 视频号、
6: 视频号当中啊，这个湖南广播还有湖南音乐之声都可以看得到。
5: 嗯，
6: 我和乐天此时此刻一边在直播节目，一边在吃着我们的零食。
5: 对，因为。哎呦，我们你知道我们这个星期有多幸福，就是因为为大家推荐好的好吃的，
6: 嗯，
5: 我们也可以
6: 一边吃
5: 小吃一下。
6: 对
5: 嗯，
6: 这个你看啊，这个丁香陈皮已经只有最后一点点了。
5: 我吃的这个是当归黑豆，
6: 嗯，
5: 然后呢，因为当归黑豆它的分量比较足，
6: 嗯
5: 啊，大家看，哎，为什么当归黑豆看起来这个和相同的其他两个相比好像下的比较慢是吧？其实我告诉大家，当归黑豆呢是248克，但是丁香陈皮只有180克，
6: 是，
5: 但是呢却依然的分量满满，
6: 嗯，
5: 知道吗？我们用了一个这么大的罐，这罐里头至少能装半斤，
6: 哎，
5: 是吧？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这么大一盒，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号里头啊，就是特别咸，就是特别听起来就是特别特别的高大上，
6: 嗯，
5: 而且呢特别让你放松啊，特别显逸，
6: 它是一个浅绿色，大家在视频号当中可能看到的是有一点点变化
5: 啊。我们为什么
6: 后面有抠图的一个绿色的抠图？
5: 对，刚刚乐天为什么说了这么多形容词呢？就是因为你们的颜色可能被我们这抠像抠掉了啊，
6: 嗯，
5: 看不到，但是呢它的氛围看上去特别的放松，
6: 对，
5: 特别的显逸，对吧？特别好。然后呢，另外呢，这个一共是六盒是有三种，
6: 到手不到100块钱，
5: 只要98.5块。
6: 哎，985一个非常吉利的数字啊，
5: 希望大家都能考上985。
6: 是的，算下来每瓶只需要10几块钱，而且这个单瓶我们去到超市或者去到其他地方一看，基本上要20-30块钱，还是蛮划算的。
5: 20块钱绝对买不了，
6: 肯定买不了，嗯，
5: 至少29.9块。
6: 肯定的，
5: 这个，而且这三款都是特别养生的，
6: 对，
5: 当归黑豆。还有我们的这个什么金桔
6: 红薯干
5: 啊，还有一个叫做这个丁香陈皮，
6: 嗯
5: 啊，又可以健脾消食，又红薯呢又是延年益寿，而且呢当归黑豆又是补中益气啊，补肾加品，多好啊！

0: 老话说得好，
1: 哎，
0: 药补不如食补，对不对？吃点好东西对自己的身体有好处，更何况加一块不到100块钱。您想想看，随便吃顿饭，咱就是点一外卖，
1: 哎，
0: 怎么也得60-70啊，
1: 没错，
0: 是吧？您看现在，咱们这到手
1: 随随便便
0: 六罐、
1: 六瓶，
0: 爸爸吃，妈妈吃啊，爷爷奶奶也可以吃，是吗？
1: 你放在家里吃，放在办公室吃
0: 啊，小青小柳也可以吃，都可以，对吧？当然了，如果您血糖不稳定，您就要注意了啊，因为这个多少还带点甜味儿啊，这个就是要遵医嘱了啊，大家看一下，是吧？另外大家回复关键词儿，回复什么呀？零食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目前今天我们没有100单了，今天我们只有60单，刚刚看到啊，已经售出了32单，大家伙儿还有一半啊，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儿。
1: 零食
0: 就可
1: 以啦。还有微信后台，星者在问说，这个今天星期五了，有没有可能报到周末的这个我们的英语单词速记营呢？星期五了，
0: 那你要试一下、啊、
1: 真的要试一试，你回复英语两个字，然后记得就是点击提交，就是把那个报名表信息填完之后滑到最后有个提交两个字，你再点进看能不能报名。因为呢我们的这个周末的这个2个小时的公开课，它是每场是几千20组家庭，名额非常的稀缺，所以说大家这个赶紧回复起来，回复英语，然后看看还能不能报名了。8到18岁的孩子们都可以来参加，而且呢，我们的世界记忆大师这一次会为大家亲自来授课，2个小时都是全程免费的，赶紧来报名吧，
0: 等你哦。北京时间17:36，刚我们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去哪玩可以又清凉又解暑，而且还不下雨，是吧？小 A 给了一个好去处，
1: 哪里？
0: 他说江西的三清山啊，三清山
1: 哦
0: 啊，123的3啊，这个下头呢有一个艺术民宿的园区，哎呦，是一位相当有名，当地相当有名的艺术家啊来这个操办的啊，而特别特别不错，而且还可以溯溪，还可以游泳。那我们可以去体验一下啊，
1: 江西，
0: 而且离得也不远，自驾就可以过去嘛，江西
1: 是
0: 就隔壁嘛，
1: 2个多小时嘛，
0: 是。然后这位朋友说什么？好，这个小樱桃说，哎，你们刚刚说很凉快，那是哪个什么地方来着？是谁推荐的啊？是有一位朋友推荐的吧？
1: 好像是有一位朋友说到了，那是哪个地方来着？很凉快，
0: 我不记得有一个很凉快的地方，大家想一下。刚刚我们有读到，就是有一位快乐车族说的是吧？
1: 他说的不会是大连吧？
0: 啊，是大连，是大连，大连这个季节特别舒服，
1: 对，
0: 而且有海，而且大连的好吃的特别多，对，再加上可以吃到樱桃，
1: 对呀，
0: 大连的梅枣樱桃特别有名，
1: 6月份正好是樱桃上市的时候啊，
0: 没错。好了，北京时间17:37，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事热文。说到今天的头条，我们要讲到特别振奋人心的啊，叫做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啦！
1: 这真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
0: 就在昨天，昨天晚上啊，我国的就是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卫星发射中心的这个使用了长征6号。这个改运载火箭啊，成功的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的进入到了预定轨道，发射呢任务也是特别圆满的成功啦。
1: 是的，而且这一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8次飞行，非常非常的棒啦。当然还有一个好消息啊，
0: 什么消息？
1: 就是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然后中国女排第2站是3-2击败了泰国女排，拿下了赛事的首场胜利。很多喜欢看女排的朋友应该也是看到了这一局吧？5局比分25-1425-1625-1923-2515-7，最终是拿下了比赛了。
0: 所以说呢，还想看的小伙伴准备好啊！就在6月6号明天晚上的19:30，中国女排呢迎战塞尔维亚女排。
1: 是的，
0: 抓紧时间去这个看一下啊，
1: 关注起来吧，
0: 振奋人心。说到今天，还是这个歌手直播的日子。
1: 是的，
0: 今天呢是第3期的联名赛啊，也是一个悬念的歌单，大家可以猜一下。这些歌曲都是谁来演唱的呢？
1: 比如说《弯弯的月亮》啊，《
0: 借过一下》、《
1: 颜色》呀，《
0: 梦底》、
1: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0: 怎么这几首歌我都不是很熟悉啊？
1: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0: 弯弯的月亮》我听过。
1: 《伤心别听慢歌》五月天的呀。
0: 啊，
1: 哎，你是不是
0: 啊？啊，这个
1: 你是不是五月天的粉丝？
0: 不是他，我也不是他们所有的歌我都会唱。对，
1: 我们猜一猜，到底是谁来演唱呢？

0: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1: FM 八九点三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0: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八九三售价98.5元。
1: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0: 关注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2: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3: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2: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4: 他就是个败类。
2: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4: 哎，你们是谁呀？
5: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0: 怒。
1: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2: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1: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5: 还是我闺女懂我。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6: 别人家的孩子背单词，
7: 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 come on， 去是 go。
6: 自己家的孩子背单词，
8: 下面开始挑战，听到会的单词请睁眼，现在开始闭眼。
9: Demanding, concentrate, accommodate,
10: miscellaneous, ubiquitous。
11: 单词不过关，听力、阅读、写作全面拖后腿，越学越累，越学越没信心。
12: 告别死记硬背，告别低效努力。这个暑假 ，FM 89.3联合好家风教育集团推出最强大脑 AI 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
11: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12: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7: 爸，今天芒种了。
13: 芒种？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盏白牡丹。
7: 好香啊。
12: 这馥郁花香裹挟山野豪韵，鲜爽醇和，清甜绵长，便是白牡丹独有的风骨。
7: 这茶听名字温婉如画，听说古时便是宫廷御用茶饮。
12: 没错，相传北宋年间啊，福鼎太老山盛产白茶，茶芽花叶同盏，冲泡后花瓣舒展，宛若盛放牡丹，文人雅士便冠以白牡丹之名。古法日晒萎凋，不炒不揉，承袭千年制茶技艺，留存天然本真茶味。
7: 那芒种为什么要喝白牡丹呢？
12: 芒种雨多湿重，闷热蒸腾，人啊常会浑身黏腻，心绪烦躁，整日倦怠乏力，需要一款清润不寒、清新祛湿的茶饮，白牡丹恰好契合了节气所需。
7: 我明白了，芒种品白牡丹，驱散梅雨湿浊，常初夏鲜雅，静心褪去一身暑乏。
12: 白牡丹茶性平和温润，茶汤入喉，花香萦绕，回甘生津，清新解乏，健脾化湿，正适配芒种湿热的气候。日渐应运的梅雨，肆意繁茂的草木，悠然舒展的叶芽，白牡丹是浅夏的山野清客，以一缕花香拂去暑湿烦闷。
7: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芒种 FM 89.3邀您泡一壶白牡丹，把夏天捧在手心。
14: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15: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16: 那主持人是谁啊？
15: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16: 哎呀那到底是
14: 对呀、啊、到底是
15: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14: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16: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17: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14: 准备好了吗
17: 上车喽
15: 噔噔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0: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49，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啊。这个周五的晚高峰继续来陪伴到大家了。
0: 嗯，
1: 微信后台，
0: 哎，朋友说什么了？
1: 嗯，这位朋友
0: 还想报最强大脑是吧？
1: 对，最强大脑，今天是周五了，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英语两个字，把这个报名表填写完之后滑到最后，然后看看点击。这个提交它还能不能成功，因为今天周五了嘛，我们近日限定20组家庭，是希望大家能够体验感更好一点，先回复起来吧，回复英语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另外要提醒到大家呢，就是今天是5号嘛，然后7号8号可能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强的降雨的过程，
1: 是
0: 甚至说局部地区会有强对流的天气，降温呐、等等等等。大家知道这几天是这个大家考试的时候，所以说对于考生考务啊、交通出行啊都会有一些影响。
1: 是
0: 建议咱们的考生们还有家长朋友们，以及这个跟考务工作有密切相关的朋友们，就是一定要关注最近的这个天气的变化，记得带把伞，提前出门，别耽误时间了啊，
1: 对，合理安排出行时间了。
0: 另外好消息就是今天晚上24点、油价下调了，
1: 太好了。
0: 哎，这轮调整啊包含了汽油、柴油、标准品，然后每吨分别下调了525元、505元。其中呢，湖南省的92号汽油呢每升是下降了0.42元，调价之后是每升8.30元。
1: 是的，据说这也是今年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的第二次下调了。
0: 没错。另外啊还有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你知道乐和城吗？
1: 当然知道了，
0: 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经常去的一个地方。乐和城，但是现在啊它变身了，摇身一变叫做 TX 长沙。那么接下来它就即将开业了，那么年轻人会喜欢吗？说到乐和城，应该算是就是我认为啊，是来到长沙之后首个真正意义上的购物中心。特别全乎。
1: 时间可以倒回到什么时候？
0: 应该是2011年的时候。它的名字以前是叫做百联东方商场。然后改造之后呢就是叫乐和城。
1: 是。
0: 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它还是有很多这种非常丰富的时尚品牌都在。
1: 潮牌都在。
0: 而且你知道吗，很多手店当时都开在乐和城。就是你哪怕你看电影，很多就是它不是有电影宣发的时候
1: 会
0: 有那个首映礼吗？
1: 对。
0: 很多这个就是明星艺人都会来那儿。
1: 是。
0: 特别好，所以说呢就是那个时候就迅速成为了长沙青年潮流中心的一个代名词嘛。但是后来大家知道啊，有很多这个网红地标的出现，比如说五一商圈的 IFS 啊、国金街呀、等等等等，那它可能就是面临着一个矩阵的老化呀等等的挑战。哎，所以接下来它即将换新升级了，
1: 还蛮期待的。
0: 哎，大家伙期待一下吧。另外啊，说起来还有一个地方也换新了，
1: 在哪儿啊？
0: 就叫做定王台。
1: 哦，
0: 哎，说到这个地方啊，大家可能就会想到以前一买书，就去定王台。
1: 是，
0: 大家知道定王台这个文脉是绵延千年的，从这个西汉的万亩台到百年的图书馆，藏着这个湖湘里边最浓郁的文化底气。哎。这个就在2025年的10月份，它就启动了改造。然后到今年的4月29号，长沙戏剧非遗展示中心就惊艳开机了，已经开机了啊。
1: 是，
0: 所以说大家伙可以去体验一下。特别丰富啊，
1: 有很多关于非遗方面的东西
0: 啊，还有非遗课程。
1: 是
0: 啊，就是
1: 还有什么香秀啊、
0: 香
1: 具啊，
0: 没错，
1: 什么的
0: 非遗、
1: 都有
0: 啊。对对、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1: 感受一下。
0: 包括这潼关窑菊花石雕啊等等，这种非遗的魅力不仅仅是这个陈列啊，还有这个亲手的体验，大家伙都可以去尝试一下。说到几个令人兴奋的事儿，再说几件令人温暖的事儿啊。就在今年的1月份啊，就是位于湖南湘江新区的金山桥街道吴越广场2楼有一个超市叫好又多。哎，在社区支持下，把员工食堂办成了向社会开放的爱心食堂。
1: 哦，听说价格非常的亲民，
0: 特别性价比高。
1: 多少块钱一餐呢？
0: 10块钱一餐。
1: 哎呦，
0: 还得向外卖小哥、快递员等这个新就业的群体，包括这个环卫工人啊等等，以及80岁以上的长者、5岁以下的儿童，日均送出上百份的免费爱心餐。
1: 而且据说这个他们运营了蛮久的时间了，已经快半年了，好多的这个爱心食堂啊用爱心赢得了周边居民的点赞呢，真的是非常的温暖。
0: 就是你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是、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众教尊师新天地，艰辛攻读易华年。微分运算功无比，耄耋恢恢香国篇。这首诗表达了一位长者对恩师的情谊，赠予的对象是顾毓秀。在中国历史上，很难再找出第二位像顾毓秀这样能在科学与人文领域里都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就的大师了。顾毓秀1902年出生在江苏的一个书香门第。小时候他读的是新式学堂，之后进入清华学校。可天有不测风云，13岁的时候父亲就突然去世了，母亲变卖家产省吃俭用才供了孩子求学。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清华学成，顾毓秀以优异的成绩被公派留美。原本钟情于文科的顾毓秀一心想着功业救国，不顾阻拦选择了当时正在全球兴起的电机学。因为起步较晚，在麻省理工，顾毓秀经常在实验室里忙到凌晨3-4点钟，最后只花了3年半的时间就成为了第一位在麻省理工获得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虽然主修的是电机工程，但是顾毓秀在科学上的成就却是从数学领域开始的。在研究电机顺变的时候，经常会需要解高次代数方程，顾毓秀就顺便发表了论文《四次方程通解法》，这竟成了基础数学领域里的创造性的成果。而在电机领域，他发明的故事图解法与故事定则获得了兰姆金质奖章，这相当于电机电子领域里的诺贝尔奖。尽管如此，顾毓秀也从未放弃过文学。他一生出版了7000多首诗词，不仅高产而且高质量，与季羡林同获国际桂冠诗人的称号。巴金和钱钟书都曾是他的戏剧读者和观众。他还运用数学以及物理知识，通过与西洋音律比较得出了348频率，被学术界定为中国的黄钟标准音。在美国留学期满以后，顾毓秀毅然回国投身教育事业。中国近代力学之父的钱伟长是顾毓秀的弟子，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则是他亲自送出国门深造的，并推荐给了自己的好友冯卡门。前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经过顾毓秀的推荐到了台湾工作。朱棣文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他的母亲还给顾老写了封感谢信。顾毓秀的贡献细数不完，但是他本人曾亲自题写过淡淡的12个字：学者、诗人、教授、清风、明月、静松，以此来表达他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2: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3: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2: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1: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3: 啊，有好戏，我要看。
2: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4: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5: 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3: 师傅，开始啦！
2: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3: 明天还来。
6: 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8:06，接下来我们今天唱的这首歌曲啊，我跟静静昨天就已经探讨好了。
7: 是的。
6: 这首歌曲特别的有什么呀，怎么说呢，
7: 特别的有魅力，
6: 而且特别特别的走心，
7: 特经典。
6: 而且这首歌曲它其实也很久远了，
7: 它在咱们俩都还没出生之前就已经发行
6: 了。你出生
7: 了
6: 吧？这天
7: 我没有
6: 啊、你不是84年的吗？哦，你是94年的是吧？
7: 你呢？
6: 我是04年的呀。是这样的。对，
7: 行，那我们俩确实是没有出生。
6: 对，
7: 那这个来自于1984年发行的这首歌曲，
6: 哎，
7: 叫做《梨花又开放》。今天我们准备要来唱这首歌了，
6: 韩红老师的版本。
7: 是
6: 吧？
7: 嗯，
6: 这个而且是
7: 非常好听。
6: 韩红老师在歌手节目当中的啊，这个现场版。
7: 是，大家回复什么呢？
6: 这有点太高了吧？回复什么？
7: 回复梨花啊，会弹出歌词。
6: 来吧，
7: 来吧，开唱吧，朋友们。
6: 又开放。

0: 哎，
1: 我还没开始唱。
2: 年年梨花放。
1: 这个红姐停的时间稍微有点长。
2: 让奶量。

0: 来吧，在微信后台是回复梨花两个字会弹出歌词了，这首歌还是蛮有难度的耶。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期待一下。不会没有人唱吧？今天
1: 肯定会的，有人唱，
0: 至少会有一位，有两位，不是三位，一起来。

0: 这也没有把握好他的这个最后的节奏。
1: 是我们选择的是韩红老师的版本
2: live 版本是、
1: 啊、对，这个确实是本来就具有高难度的挑战，
0: 没错，
1: 就相当于我们是这个声乐过了十级的水准了、
0: 我觉得不管大家怎么唱的怎么样、但是我们俩今天是唱爽了，
1: 对，而且我们在副歌的时候、我们俩甚至已经到达了一种忘我的程度了，
0: 我真的是那种感觉、这首歌怎么可以唱得这么的酣畅淋漓呀、
1: 对，在下班路上，在周五的晚高峰、这是一种多么愉快的心情啊，朋友们，
0: 但是唱的人寥寥无几
1: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歌啊
0: 难度太高，
1: 难度太高了，
0: 好吧，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大家酝酿一下、
1: 大家回复是梨花啊，我相信今天会有三位朋友会来发过来的啊、
0: 可能够

想着忽然想，有时候宗旨忽然长，有时候点开太多变得很累，有时候山外有山，有时候人外有人，但我会想着远方要最美的风景，夏凉风冬暖阳，春花开秋百，能四季交替，不再幻灭如常。

永远意想不到的结果会在故事里发生，有时候你告诉我我没有错，是我的本能在闯荡，写给你的直觉说会显得没有头绪，喋喋不起那些突起来的故事，现在不是最好，今天开始飞跃，你说今天不是最好，要从现在开始。

似温暖的渴望的拥抱，你试着微笑，重新回到人群。你有时候身体的苦修向心灵的远行，你试着微笑，重新回到人群。你对自己说，嘿，别泄气。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10: FM 89.3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9: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893售价98.5元。
10: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9: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妈，端午安康！
1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3: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5: 燕之屋。
16: 陌生电话，
17: 别搭理。
18: 高额返利，
19: 别相信。
16: 免费礼品，
19: 别贪心。
18: 冒充亲友，
19: 别转账。
16: 保健品套路，
1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20: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21: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10: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20: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9: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10: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9: 他们这是要干嘛？
10: 我是文静，
9: 我是乐天，
10: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9: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10: 会跳舞的民谣，
9: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10: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9: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0: 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1: 哎呦，
2: 这是干什么呀？
1: 也是没有想到，
2: 这是怎么了？
1: 嗯，是歌没有选好吗？
2: 只回复不唱啊？
1: 好多好多的回复，但是我们看了看，
2: 哎、
1: 真的唱的。
2: 这个、是我们建立这个环节以来，
1: 有史以来
2: 最大的一次爆冷。
1: 没有想到，
2: 只有一个人唱。
1: 哎呀，
2: 倒是有不少人回复，
1: 很多人
2: 只有一个人唱啊、
1: 嗯。哎，你们这些回复了没有唱的朋友们，你们是在来回的撤回吗？
2: 他们可能是挑战了一下，
1: 嗯，
2: 然后发现不行，
1: 嗯。
2: 摇摇他上不去，
1: 摇摇洁白的树枝。
2: 哎，今天咱俩唱的还可以啊，
1: 嗯，
2: 是吧？
1: 是
2: 我们俩是不是唱的太难听了，让大家有一点点
1: 有一点退
2: 退却，是吗？
1: 没关系，朋友们，我们要的是个什么？我们要的是开心。
2: 我发现就是他们就不想让咱俩好，就是
1: 好好唱，
2: 就是咱俩只要一就是那样
1: 发挥的好的时候，
2: 不想让咱俩发挥好，
1: 嗯、
2: 就是咱俩一发挥好啊。就自我感觉好的时候，
1: 良好的时候，
2: 就往往就是大家都不唱，
1: 可能他们就是关注度到我听我们俩唱歌去了
2: 啊、
1: 嗯，就这样安慰一下自己吧，
2: 是吧？
1: 行吧，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那么仅有的
2: 一位吧，
1: 一位吧
2: A 哥，
1: 小 A，
2: 我跟你说、
1: A 哥，
2: 你看我小 A 永远都是挺我的，
1: 啊、
2: 你看小 A 就是365度无死角唱，
1: 哎，真是、哦，
2: 而且365天。风雨无阻，
1: 每天都在
2: 啊！
1: 这要表扬一下小黑同学。
2: 我们给他一个半年半勤奖，再给他一个全年全勤奖，
1: 可以
2: 是吧？
1: 小 A 呀、啊，你一定要这坚持住啊！
2: 是吧？
1: 来吧，小 A，
2: 来吧，
1: 听一下他的版本。
3: 摇摇洁白的树枝，花雨满天飞扬，两行滚滚泪水

0: 能怎样你是我不能忘。
1: 怎么样，
2: 你还真别说，
1: 是还可以哎。
2: 他这个一开场的这个声音啊，
1: 我觉得他稳住了，
2: 还有点男哥的范儿呢。
1: 啊，你说
2: 孙
1: 楠
2: 老师对，
1: 哎有哎，
2: 是不是？是不是？
1: 他声音还蛮清亮的。
2: 今天小 A， 我跟你说，今天小 A， 我必须给你一个大大的赞。
1: 嗯，
2: 哎呦，太棒了！
1: 作为首度发声，
2: 你太有魅力了，
1: 你太值得我们点赞了。
2: 粉条子说不会唱啊？
1: 啊，他说他没有发是因为不会唱。
2: 哎，这首歌这么难吗？不会唱吗？
1: 哦，可能有点难度。
2: 他是
1: 韩红老师在歌手唱的这个版本。
2: 路子说太难了。
1: 路子可能也是
2: 不是吧，
1: 尝试了一下，他说连回复的勇气都没有。
2: 没有，你发了这几个词儿还对我们也是一个安慰。
1: 对对对，说明你们还是听到了。
2: 幸好他说的
1: 是
2: 太难了。
1: 路子还对我们进行了表扬，
2: 是
1: 啊，和赞美。他说你们俩唱得很好，
2: 谢谢。
1: 我突然心里面得到了一点点的就心许的一点安慰了。
2: 就是有这样的听众，我真的，我这是让我就是
1: 特幸福，
2: 非常感动和幸福。
1: 嗯，
2: 你知道吗，就是幸好他说的是太难了，不是你们俩唱得太难听了。
1: 嗯，
2: 是吧。但是我就觉得这是有点难，主要是因为他现场版啊。
1: 嗯，
2: 尤其是韩红老师的那个，他这个对于音乐的控制，他有一种个人的一个
1: 即兴的东西。
2: 哎，即兴的东西，是的。
1: 可能会有一些留白呀什么的。
2: 你看我们俩最后这老是在那个留白的时候
1: 出现问题，我们
2: 压不上。对，而且他这个歌词啊，好像跟我们这个老版歌词也不太一样。
1: 嗯，
2: 是吧，
1: 他的一些这个段落啊层次可能会有一些调整。
2: 哎，你知道幸好路子回了一个，就是你们俩唱得很好。
1: 嗯，
2: 对我们俩一个鞭策和鼓励。
1: 是，
2: 但是你如果不回这个的话，我们俩真的以为自己唱得特别的难听，然后把大家都吓跑了。好吧，我觉得就是大家没关系，就是
1: 没关系。
2: 这首歌唱不唱都不要紧的。这粉条说什么？
1: 早上粉条说早上他们唱了，
2: 他们唱芒种。
1: 哦，芒种。哎，
2: 一想到你我就
1: 呜呼呜呼呜呜呼呼呼呼。
2: 这首歌是调有点高了。
1: 他们说相比早上的版本来说，我们算是好听的了。
2: 是吧，就是我们
1: 你这样说的话我突然觉得
2: 有点安慰了。还是咱俩唱芒种估计也够呛唱得上去。
1: 对，芒种那个歌也蛮难唱的。
2: 对对对，是。
1: 哇，他们早上风敢挑战这首歌也是
2: 不是。他们似乎最近有点膨胀哦，
1: 很疯癫。
2: 先是挑战了左手指月
1: 啊，再挑战了芒种。
2: 我的天哪，
1: 哇，我不知道他们下周要挑战什么呢。
2: 他下一步该挑战那个什么。那首歌画心。
1: 画心，哎呦，那个
2: 海豚音
1: 太可怕了。还有什么
2: 小 A 说
1: 忐忑什么的，
2: 请叫我捧场王啊。谢谢你，谢谢你小 A。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2: 手机
1: 待机正常，
2: 蓝牙
1: 连接正常，
2: 耳朵
1: 准备就绪，
2: 我的心情，
1: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3: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4: 来吧来吧，朋友们，时间来到6:31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文静，
5: 我是小天天。
4: 哎呀，没想到这首歌竟然在我们准备要放弃的时候，
5: 我们这个歌唱环节的金童玉女，
4: 哎，
5: 是吧？
4: 她来啦！
5: 哎，
4: 咱们女团的代表。
5: 萱
4: 萱
5: 怎么可以错过呢？
4: 是的，
5: 他说因为不是一般的难唱，
4: 嗯哼，
5: 第一次唱这首练了好几遍，
4: 嗯，
5: 哦，你看鹿子还说了什么了？鹿子说你们两个人的自信去哪儿了？
4: 我们俩
5: 自信间歇性的都是，
4: 对，
5: 就是、
4: 要看情况。
5: 为了得到大家的夸奖，我们可以表现的比较低调一点，对，哎，
4: 这个歌，咱们两个刚刚确实唱的还行，
5: 勉强
4: 过
5: 关吧，对，啊、
4: 对。所以我们今天来听听敏轩的版本吧。
5: 他
4: 说也练了好几遍，因为是第一次唱。
5: 我觉得他声音应该比较适合。
4: 我也觉得，来。

0: 哇，这也太好听了吧！谢谢敏轩。哎，我觉得他的声线真的很适合唱这首歌。而且，如果说这个歌它是那种民谣的伴奏，给敏轩来弹一弹的话，会更加好听。
1: 他都让我有点错觉，就感觉是哪一位著名歌手？
0: 在演唱，你
1: 是
0: 在
1: 的，
0: 放这首歌的一个原版的 CD 带。
1: 有点邓丽君老师的
0: 哎，
1: 感
0: 邓丽
1: 觉，你
0: 君
1: 不
0: 老师
1: 觉
0: 的
1: 得
0: 感
1: 吗？
0: 觉有，而且我发现，我就现在越来越发喜欢听敏轩唱这种
1: 但
0: 中
1: 是我
0: 音
1: 仔细
0: 区
1: 想了一
0: 的。
1: 下啊，我们那个设想真的有可能会成哎，就是从咱们男团女团里头，还真的能凑出这么个乐团来，
0: 真是
1: 就是核心团。
0: 合唱团。
1: 对，我们这个合唱团
0: 我
1: 的名
0: 觉
1: 字就
0: 得
1: 叫
0: 就叫
1: 6月655合唱团，六
0: 六
1: 六
0: 五五是什么
1: 就
0: 呀？
1: 叫6655
0: 六
1: 合
0: 六
1: 唱团，
0: 五五。
1: 为什么？因为是2026年的6月5号星期五，叫六六五五合
0: 六
1: 唱团，
0: 六五五，
1: 太草率了是吧？
0: 真的是非常潦草。
1: 哦，不好意思，我就随便一说啊，大概是，哎，我们应该叫，
0: 我们叫什么？灵气
1: 我
0: 闪
1: 们应
0: 耀。
1: 该是这个星期的星期六成立
0: 为什么呀？
1: 6666合唱团。
0: 我们叫四个六合唱团。
1: 可不是四个六哦，我们在明天的晚上的
0: 6:06。
1: 06分06秒，
0: 哎呦，
1: 叫6666
0: 666
1: 合
0: 合唱
1: 唱
0: 团，
1: 团。对，
0: 啊，我相信终有一天，

0: 我们一定会在贺龙体育馆来开我们666666合唱团的演唱会的。
1: 我算一下几个流啊，
0: 门票只收89.3块，行不行啊？
1: 三四，
0: 你还算上了啊？
1: 五六，
0: 嗯，
1: 七个六，
0: 哎呀。哎，还有朋友在问了
1: 啊，
0: 这小陈他说
1: 啊，
0: 怎么参与唱歌了呀？
1: 笑笑说怎么参与？就回复关键词，在我们这儿回复关键词，回复什么？
0: 嗯、
1: 回复
0: 梨
1: 花，梨
0: 花。
1: 嗯，这个笑笑
0: 你会唱这个歌吗？
1: 笑笑今天第一次唱，你就我们等你啊，也可以啊，你想唱吗？
0: 啊、梨花又开放、嗯，回复梨花就可以了。
1: 好，我们等他的过程当中，跟大伙儿聊聊大家比较迫切的想知道的啊，我们的零食礼盒还有没有货了啊？
0: 嗯，
1: 现在还有最后五单，来吧。嗯，
0: 来吧，抢购起来，怎么回复？回复零食就可以啦。
1: 哎，
0: 因为这个也是确实比较抢手，一盒当中有六罐，相当于每一罐只需要10几块钱，六罐啊，只就是不到100块钱。
1: 没错，
0: 是吧？
1: 985，
0: 里面包括了这个丁香陈皮、荆棘红薯干，还有当归黑豆。都是非常养生的好零食，
1: 而且是一个就是三个品类、
0: 嗯、
1: 啊，每个品类是两盒，
0: 对，
1: 最重要的是送您一个大礼包，这个一个特别豪华的一盒子，
0: 特别漂亮，
1: 而且这盒子呢您还可以装东西，
0: 是
1: 啊，而且它是这个只此青绿的浅绿色，
0: 它是893的这个联名款、
1: 啊、对，
0: 嗯，
1: 而且呢它这个名字啊，它的 slogan 特别好，
0: 叫、
1: 啊、方寸之间，
0: 嗯，
1: 松弛生活，
0: 草本小食礼盒、
1: 啊、而且它特别的养生，
0: 嗯，
1: 当归黑豆，
0: 是
1: 金桔红薯干，
0: 丁香陈皮、
1: 哎、
0: 都特别好，在办公室吃，在家里边吃都非常合适，
1: 嗯
0: 嗯，回复起来吧，哦，只有两单了啊，希望大家可以抢得到了，回复
1: 加油加油
0: 就可以了。
1: 哎呀，说起来最近啊这个天气啊还是有一定的变化的、
0: 哎、
1: 啊，但是你会发现确实是日渐炎热了，
0: 嗯
1: 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尤其是小伙伴们啊，可能哎这两天情绪有点不稳定，
0: 哎，
1: 这是为什么呢？
0: 为啥呀？
1: 因为天气啊它有起伏，有的时候呢下雨，
0: 嗯，
1: 有的时候呢天气又闷热，
0: 哎
1: 啊，可能情绪会有些许的波动，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这个一定要允许自己有情绪。
0: 哎，
1: 很多小伙伴可能觉得自己有点小情绪，负面情绪了，觉得哎，我最近是不是太负面情绪了呀、
0: 哦、我是不是太消极了呀、
1: 哎、我会不会影响到别人？但是就是说有的时候咱们当然了你不能有大的情绪哈，大的波动对身体也不好，
0: 嗯，
1: 但是小小不然的小情绪啊，其实你还是要允许它发生的，
0: 就是你不要太过于压抑自己的情感。
1: 这不、科学家研究表明啊，情绪有起伏有波动，没有长时间超过一定范围都是正常的、
0: 嗯、是的，你需要给自己一个、
1: 哎、
0: 允许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崩溃时间，
1: 对，
0: 然后再寻找出路，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而可以帮助你找到更平衡的心态。
1: 哎，根据这个心理治疗研究这么一篇论文呢、他就发现面对负面的情绪一味的去压抑或者是自我欺骗、甚至说有些小伙伴会出现逃避的情况，
0: 是，
1: 哎，这样其实不太科学、
0: 嗯、
1: 都不是最佳策略，相反呢就是允许它发生，
0: 是
1: 允许自己有些许的崩溃时间和负面小情绪、
0: 哎、没关系，
1: 然后呢平复之后再找到出口，
0: 再去迎接你的新生活。
1: 哎，你这个低落呀沮丧啊也是我们人生和生活的一部分呢，
0: 没错呀、
1: 啊、
0: 你可以去接纳它，没关系啊，
1: 但是它并不妨碍我们走向快乐，
0: 是，
1: 对吧？
0: 而且你身边啊，也要去发现一些能够让你快乐的这些朋友们。
1: 哎，
0: 没事跟打打电话、煲煲粥、聊聊天儿，都是一个让你快乐的事情。
1: 哎、
0: 包括我觉得吃东西、吃小零食也是，啊，你去出出汗、搞搞运动，都是可以让你快乐的途径了。
1: 没错，当然了，这个很多小伙伴啊，也可能有一个问题、可能会忽略，
0: 什么
1: 啊？叫做睡觉。
0: 哦，
1: 有的时候你情绪不好啊。有可能是没睡好，
0: 哎，
1: 或者是没睡对，
0: 嗯，
1: 按照这个咱们这个专家的理论啊，
0: 嗯、
1: 哎，中医上说23点到凌晨3点，这个应对的就是12个时辰里头的子时和什么呀丑时，
0: 哎，
1: 这属于肝胆的修复的黄金期，
0: 哦，
1: 所以说你这个睡眠啊，如果说你这个睡得不好，
0: 嗯、
1: 哎，你这个时候没睡觉，那就很容易影响肝胆，
0: 哎，
1: 你看肝脏不好会影响什么呀？气色面黄就是肝脏不好的一个表现。
0: 哎呦，
1: 哎，
0: 看来呀、真的是不能熬大夜了、
1: 哎、是啊，伤肝
0: 哎伤肝，而且就容易脾虚，
1: 哎，这个脾脏虚了呢就容易怎么样啊？
0: 怎么样呀？
1: 发胖。
0: 那就变成了一个
1: 怎么好像每一句话都在说某些人呢、啊、
0: 就感觉就是

0: 是
1: 你要是没睡好，你不仅这皮肤不好，还长胖，而且心情还不好，
0: 真是这样。
1: 所以这个大家就是晚上睡觉这件事儿啊，一定得要监督监督自己。
0: 所以您务必，就是说您哪怕凌晨四点醒来都没问题。
1: 对，
0: 就是您务必在11点到凌晨3点的这个时间段，保证一个充足的
1: 深度睡眠。
0: 哎。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

0: 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别人家的孩子背单词，
5: 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 come on， 去是 go。
4: 自己家的孩子背单词，
6: 下面开始挑战，听到会的单词请睁眼，现在开始闭眼。
7: Demanding，
6: concentrate，
7: accommodate，
6: miscellany，
7: ubiquitous。
8: 词不过关，听力、阅读、写作全面拖后腿，越学越累，越学越没信心。
9: 告别死记硬背，告别低效努力。这个暑假 ，FM 89.3联合好家风教育集团推出最强大脑 AI 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
8: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9: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5: 爸，今天忙重了。
10: 忙重？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盏白牡丹。
5: 好香啊。
9: 这馥郁花香裹挟山野豪韵，鲜爽醇和，清甜绵长，便是白牡丹独有的风骨。
5: 这茶听名字温婉如画，听说古时便是宫廷御用茶饮。
9: 没错，相传北宋年间啊，福鼎太老山盛产白茶，茶芽花叶同盏，冲泡后花瓣舒展，宛若盛放牡丹，文人雅士便冠以白牡丹之名。古法日晒萎凋，不炒不揉，承袭千年制茶技艺，留存天然本真茶味。
5: 那芒种为什么要喝白牡丹呢？
9: 芒种雨多湿重，闷热蒸腾，人啊常会浑身黏腻，心绪烦躁，整日倦怠乏力，需要一款清润不寒、清新祛湿的茶饮，白牡丹恰好契合了节气所需。
5: 我明白了，芒种品白牡丹，驱散梅雨湿浊，常初夏鲜雅，静心褪去一身暑乏。
9: 白牡丹茶性平和温润，茶汤入喉，花香萦绕，回甘生津，清新解乏，健脾化湿，正适配芒种湿热的气候。日渐应运的梅雨，肆意繁茂的草木，悠然舒展的叶芽，白牡丹是浅夏的山野清客，以一缕花香拂去暑湿烦闷。
5: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芒种 FM 89.3邀您泡一壶白牡丹，把夏天捧在手心。

0: 精气神，
1: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0: 幽默感，
1: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0: 才华，
1: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0: 胃口，
1: 吃过晚饭还能夜宵，
0: 气质，
1: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2: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3: 来了朋友们，这个到了18:52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文静，
4: 我是小天天。
3: 陈然在报名了，他回复了英语两个字，你一定要记得，这个填写完报名信息之后滑到最后点击提交才算是报名成功了，因为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非常的稀缺，年龄在8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而且我们的世界记忆大师会亲自授课，就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所以赶紧的回复起来，回复英语两个字就可以了。
4: 话说又到了周末了，周末的时候肯定要吃得好一点，犒劳一下自己。但是呢，日常饮食的时候呢，我觉得很最近特别流行一个叫做抗炎饮食。
3: 抗炎饮食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4: 就是它可以帮你的身体消炎。
3: 要多吃一些什么样的菜？
4: 接下来就跟大家伙一起推荐一下。什么叫抗炎？
3: 比如说，第一类是什么？
4: 蔬菜类。
3: 有一些什么蔬菜呢？
4: 菠菜。小时候看动画片，大力水手最爱吃的
3: 菠菜，
4: 还有胡萝卜、
3: 西红柿，
4: 紫洋葱、
3: 海带，
4: 这些深色的蔬菜都是抗炎的。
3: 是。
4: 另外呢，还有就是十字花科，比如说西兰花呀、
3: 卷心菜呀、
4: 羽衣甘蓝呐、
3: 大白菜呀、
4: 菜花之类的这些。
3: 但是羽衣甘蓝真的就是生吃、
4: 太难吃了，
3: 非常难吃。我上次试了一下，把它榨汁，然后再加了一点那个椰子水，
4: 更难吃，
3: 还是难吃
4: 啊哈。
3: 所以这个羽衣甘蓝粉，大家可以去买点那个羽衣甘蓝粉，还可以。
4: 水果类的呢，
3: 猕猴桃、猕猴桃、
4: 对，有这个桃杏梨
3: 啊、柚子、
4: 橘子、
3: 樱桃，
4: 这些小番茄都特别合适。
3: 是的，
4: 包括梅类也可以啊，树莓、蓝莓、草莓
3: 是
4: 都不错。还有就是全谷物和杂豆，糙米呀、
3: 燕麦米呀、
4: 你可以理解为杂粮、
3: 黑米呀、
4: 红豆啊、鹰嘴豆啊，这些
3: 都可以啊。
4: 另外呀，这个葱姜蒜、肉桂，这也是很强的抗氧化抗炎的作用。
3: 黑胡椒啊那些啊、
4: 是，还有那个姜黄粉也特别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被证实自带抗炎属性的
3: 是什么呀？
4: 香菜。
3: 哎呦，我可爱它了。
4: 经常吃香菜、薄荷之类的、也是有抗炎炎的功效的。好了，周末即将到了，祝各位周末愉快吧，拜拜喽，
3: 下周见喽。

你迷失的身影冉冉升起，在分裂的天空中留下足迹，在生命中最美丽美丽的一天。一千万只太阳的光辉映照着金色的月亮，在生命中最美丽美丽的一天。

我想他应该会懂得，若何睡梦即哭泣，在生命中最美丽美丽的一天。不要打扰，请不要打扰，在遥远的天边，你将化为七道彩虹，在生命中最美丽。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古希腊著名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在2300多年以前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白种人与黑种人结婚，他们的子女是白色的，但是到了孙子那一代又有黑色的了。白色的子女中为什么会藏着黑色的血统呢？世界上第一个正确解答这个问题的人是奥地利的牧师孟德尔。孟德尔的家庭十分穷困，21岁的时候他就被送到奥地利的修道院里当修道士，中途读过大学，毕业以后又回到了修道院。孟德尔热爱科学实验，从1857年开始，孟德尔花了8年的时间在后花园里进行豌豆杂交实验。他把高蜘蛛和矮蜘蛛豌豆杂交，新的品种自花授粉结出了种子，连续4年每一年的现象都不一样。第二年长出高个豌豆，第三年第四年矮个的种子接矮个，高个的种子1/3长成高个，剩下来的仍然是以1/3的比例产生高蜘蛛和矮蜘蛛豌豆。这种现象与亚里士多德观察到的现象很类似。孟德尔深入进行研究，提出了关于遗传的理论。每一蜘蛛都具有两个决定高度性状的因子，每一亲体赋予一个因子，高的因子是显性，矮的因子是隐性。孟德尔把他的发现写成了论文，兴奋地抄寄给了瑞士的植物学家内格里。内格里格外的冷漠，驳回了他的理论。孟德尔深受打击，从此他只专心做他的修道院院长。1866年，奥地利的一家地方杂志发表了孟德尔的论文，但是没有激起任何反响。直到1900年，荷兰、德国、奥地利几位植物学家各自进行着类似孟德尔的实验，无意间查到了孟德尔被人遗忘多年的论文，他们非常震惊。后来他们的论文发表了，并且十分谦虚地说他们是证实了孟德尔的学说。从此孟德尔被誉为遗传学的奠基人。这个时候孟德尔已经离开人世16年了。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1: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0: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1: 锁定 FM 八九点三，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2: We are on fire！
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八九三主持人动起来，三二一 ，Go！
1: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现在跟我开始热身喽！调整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准备好了吗？收紧核心，抬头挺胸，迈开脚步，准备开始。三、二。

0: 叔叔们好拼呀！
1: 对呀，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点火！
0: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7: 还是我闺女懂我。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8: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9: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8: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9: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8: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9: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10: Ready Go！
11: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怎么样，还可以吗？身体热起来了吗？节奏要加快咯，调整好呼吸，双脚轻盈点地，膝盖放松，保持身体稳定，手臂摆起来，准备好心跳加速了吗？ Ready Go！

0: 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
1: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1: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 FM89.3，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2: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音乐节奏继续加速，坚持住，燃脂暴汗，动作幅度再大一点，收紧核心，控制呼吸节奏，两步一呼，保持兴奋状态，今天的运动很有效果哦。

我半生穿过枫叶抖落白雪，就为奔向你面前，有你在我手心塞一片春天。从此忘了时间，忘了世界，在你的眼里飞舞盘旋，开出只有我们看得见的玫瑰。

我再也不用撰写诗篇，因为我们已经在诗里面。当我的内心世界被你的眼睛细细翻阅，我终于了解，幸福的枝微末节才是最天堂的滋味。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妈，端午安康！
5: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8: 爸，今天忙重了。
9: 忙重？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盏白牡丹。
8: 好香啊。
10: 这馥郁花香裹挟山野豪韵，鲜爽醇和，清甜绵长，便是白牡丹独有的风骨。
8: 这茶听名字温婉如画，听说古时便是宫廷御用茶饮。
10: 没错，相传北宋年间啊，福鼎太老山盛产白茶，茶芽花叶同盏，冲泡后花瓣舒展，宛若盛放牡丹，文人雅士便冠以白牡丹之名。古法日晒萎凋，不炒不揉，承袭千年制茶技艺，留存天然本真茶味。
8: 那芒种为什么要喝白牡丹呢？
10: 芒种雨多湿重，闷热蒸腾，人啊常会浑身黏腻，心绪烦躁，整日倦怠乏力，需要一款清润不寒、清新祛湿的茶饮，白牡丹恰好契合了节气所需。
8: 我明白了，芒种品白牡丹，驱散梅雨湿浊，常初夏鲜雅，静心褪去一身暑乏。
10: 白牡丹茶性平和温润，茶汤入喉，花香萦绕，回甘生津，清新解乏，健脾化湿，正适配芒种湿热的气候。日渐应运的梅雨，肆意繁茂的草木，悠然舒展的叶芽，白牡丹是浅夏的山野清客，以一缕花香拂去暑湿烦闷。
8: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芒种 FM 89.3邀您泡一壶白牡丹，把夏天捧在手心。
11: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12: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11: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12: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11: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12: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13: Ready Go！
14: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真的很棒。我们的节奏慢下来，我们现在放慢脚步，跟随节奏慢慢放松，吸气，呼气，配合深呼吸，拉伸放松更有效。恭喜你完成今天的卡路里燃烧任务，你也太棒了吧！明天不要忘了同一时间继续打卡，我是乐哈哈，再见。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

不清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

在稀少的阿尔卑斯山上，出现了一个30多岁的男人。他跟在骡子的后面，慢慢地向4000多米高的冰河地带攀登。奇怪的是，骡子驮的行李是许许多多的玻璃瓶。这些瓶子经过严格的消毒，里面装着无菌培养液，抽成真空并且密封起来。那个人每走一程就拿出20个瓶子，一个个的高高举起，打开瓶塞装进高山上的空气，又马上把瓶子密封起来。这个人就是著名的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他是在干什么呢？原来呀，巴斯德与法国鲁昂博物馆的馆长普沙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夏天，肉会臭，饭会馊，这是什么原因呢？巴斯德通过显微镜仔细观察，发现那是因为空气中飘荡着许多微生物，一旦落在肉和饭上，就会安营扎寨，大量的繁殖起来。然而普沙却认为，即使在隔绝空气的条件下，肉和饭也会自然而然地发臭变馊，也就是说，微生物可以自然发生。为了用事实驳斥普沙的论点，巴斯德做了这场试验，结果怎么样呢？在山脚下打开的20个瓶子里，有8瓶出现了微生物。随着海拔逐渐增高，出现微生物的瓶子就越来越少。巴斯德认为，大山下空气里飘荡着微生物多，而山顶上空气清洁，所以微生物很少。实践证明，微生物也像植物一样，没有种子是不会自然产生的。巴斯德是个动手派，通过动手做试验，巴斯德发现了酒变酸是由于一种酵母菌在捣鬼，从此帮助酿酒业解决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通过动手做试验，巴斯德找到了残患胡椒病的原因，找到了对付羊瘟病、鸡霍乱和疯狗病的方法。大量的科学实验让他在科学上建立了一系列的奇功。1895年9月28日，巴斯德去世，终年73岁。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来做。快乐车族，大家好，我是歌手品冠，在 FM 八九点三和主持人关悦一起邂逅不同的人生主打歌。
1: 我还能浪费多少的结果？
2: 嗨，各位，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我是关悦。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到的，这是一家这个在长沙开了十多年的一家餐厅啊，名字叫做华宝老家厨。就是我刚才在电梯里面还在跟这个两个老板在讲什么叫华宝呢，他们两个老板也跟我们讲的特别有意思啊。首先我们先请二位给我们打个招呼，来。
3: Hello， 大家好，我叫曹雅琴。
4: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淼。
2: 对，因为刚才

0: 他讲到了说这个名字叫华宝老家厨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起的这个名字？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因为我们都来自湖南，而且是在长沙这个地区，所以说我们就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0: 物华天宝，所以就叫华宝了是吧？
1: 是的。
0: 那老家厨呢？
1: 老家厨是因为我们做的是地道的家常菜，然后加上我们的老板他本身就是一名厨师。
0: 明白。您对家常菜是怎么去定义的？什么样的菜算地道的家常菜呢？
1: 家常菜的话，我觉得就是像小时候自己妈妈家里做的菜的口味口感一样的，而且注重我们材料的这个新鲜和实地取材啊，像小时候去菜园里面基本上就是自己就能啊摘来就可以用啊，再加上没有过多的调味品啊，就是基础的一些辅料就能做出很特别的口感。
0: 明白了。那如果这个请雅欣姐和王大哥分别讲两个你们认为最地道的家常菜，你们会给我们讲两个什么样的家常菜？您觉得什么样是？
1: 我觉得首先首当其冲的应该是辣椒炒肉。
0: 辣椒炒肉。另外一个呢？
1: 另外一个的还有一个就是水煮活鱼。
0: 水煮活鱼不怎么家常了吧？还挺复杂的吧。
1: 因为在我们小时候里面就说有一个池塘里面都是养了有鱼的。自己就说到了逢年过节才会可能能吃得到，但是打捞上来就可以煮着吃。
0: 您老家是哪里？
1: 我是益阳沅江。
0: 沅江。
1: 对，
0: 沅江的
1: 鱼
0: 对，鱼非常好吃，益阳的鱼都非常好吃。对，这个是这个雅欣姐跟我们分享啊。王大哥的，你给我们推荐两个您认为非常地道的家常菜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2: 地道家常菜啊，就是我们家的神仙鸡。我们家的神仙鸡就是以前它不是叫神仙鸡，它也就是用在家里面就放点盐啊，放点这些辅料，就是放高压锅压的，就是整鸡嘛，我们湖南长沙这边叫整鸡。后面就改良了以后就加了这些滋补的中药材，再加上那些酱油啊之类的，结合现在的做法符合年轻人的这种家常菜。现在因为在外面别人吃鸡都是吃炒鸡，长沙这边吃炒鸡，老姜炒鸡啊，像我们这个鸡以前神仙鸡，别人就是像年轻人就不喜欢吃这个汤汤水水的，他就喜欢吃这种干香的。
0: 那如果神仙鸡是第一道家常菜，那第二道家常菜您觉得是什么？
2: 就是我们家那个牛肉。就是烧辣椒卤牛肉。
0: 烧辣椒卤牛肉，这听起来口味蛮重的嘞。
2: 不是，它是用那种大红椒。
0: 这种红的烧辣椒
2: 啊，去了皮，而且把它外面的、
0: 那个、肉比较厚是吧？
2: 对对对，吃起来甜甜的。就是加上牛肉一起炒，就是不管是老人小孩年轻人都爱吃啊。
0: 那你们这个店子里面主要做的是什么样的菜系？你们会怎么给它去定位呢？
2: 我们就是家常的口味菜。
0: 家常口味菜其实就是湖南还是湘菜为主了，
2: 以湘菜为主嘛。
0: 对对对。那个时候是怎么样进入到了这个厨师行业里面呢？
2: 那个时候是96年初中毕业，就是
0: 暴露年纪了，96年初中毕业。那你应该是80后。
2: 是的。81的。
0: 您说。
2: 家里面那时候没技术，我爸就说要搞，就是在电视上面看到的，我爸就去家亲戚家借了1000多块钱，就去学厨师啊，就厨师学校学的，
0: 去厨师学校学。那个时候就学的这些技术一直用到了现在，
2: 就是一直从96年学厨师一直坚持到现在。
0: 有，那其实有30年的时间，现在26年，
2: 正好30年。
0: 对，哎，那当厨师的这30年，你觉得大家对于这种湘菜的口味的变化，湘菜的制作方式的变化，是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有一些不太一样？
2: 湘菜像我们小时候，像去饭店吃饭基本上很少，后面学了厨师以后，就是感觉其实湘菜就是用辣椒调味，把辣椒爆香了。就是你像辣椒炒肉，我们长沙这边的，就是辣椒炒肉，就是很简单的调料，有锅气的小炒菜。就是辣椒炒肉嘛，就只和辣椒啊，就放点酱油啊。像乡下炒菜都不放味精的，很少放。你像我妈他们用一包味精 几块钱可以用一年。是的，放几粒就可以了。
0: 是因为这个其实就是讲到我们现在比较推崇的健康香菜嘛。
2: 是的是的，
0: 要减油减糖减盐。
2: 对对对，是的，像我们现在我们自己店里面也很少用这些什么蚝油啊辣

0: 黄梅子啊这些过多的调料，我们就是盐啊、味精啊、酱油啊这些普通一点的，没有很多的东西，最多用点现在家常用的，每家每户都用的那种生抽之类的，
1: 生抽
0: 啊，别的东西很少用。
1: 其实也就是简单调味了，吃食材本身
0: 的
1: 味道。
0: 是的，是的。

0: 欢迎各位，这里是八九三，我是关月。家里的孩子爱吃零食，长辈饭后积食胀气，普通零食添加剂多，可能不放心。那么这一次，八五三携手新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了草本小食礼盒。这个里面呢有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红豆，两罐丁香陈皮。礼盒包装原价120，我们售价是98.5，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就可以带回家啦。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2: 妈妈我饿啦，
3: 饭菜马上就好啦。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来妈看看。

0: 这两个分数啊。
1: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4: 妈妈，
5: 妈
3: 妈，妈妈，
6: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7: 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6: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9: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10: FM 89.3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9: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893售价98.5元。
10: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9: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别人家的孩子背单词，
12: 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 come on， 去是 go。
11: 自己家的孩子背单词，
13: 下面开始挑战，听到会的单词请睁眼，现在开始闭眼。
14: Demanding，
13: concentrate，
14: accommodate，
13: miscellaneous，
14: ubiquitous。
15: 单词不过关，听力、阅读、写作全面拖后腿，越学越累，越学越没信心。
9: 告别死记硬背，告别低效努力。这个暑假 FM 89.3联合好家风教育集团推出最强大脑 AI 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
15: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9: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16: 你好，这里是893，我是关月。你们家孩子每天会花多少时间在英语单词的背诵和记忆上？效果怎么样？会不会有那种背了就忘、记不牢、不会用，到了考试还频频出错的时候？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特别开设了最强大脑的 AI 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专门高效解决孩子背单词的问题。那么之前来过训练营的孩子呢，在单词记忆上都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学习更有动力了。最强大脑是世界记忆大师亲自授课，讲解最强大脑的记忆底层逻辑，搭配了 AI 的智能高效赋能，让孩子的英语单词记忆能力当场提升3倍以上。再好的方法，实践才是硬道理。那么其实就在明后天，我们有组织2小时的免费亲子的体验课，年龄在8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参加，地址呢就在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为了保证每个孩子都有最佳的体验，每场呢是仅限20组家庭报名，名额非常稀缺，尽早报名。大家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英语，填写报名信息之后滑到最后点击提交啊，就能报名成功了。这个周末带孩子来现场，一家都可以来学学这个终身适用的记忆方法。
13: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拥抱滚烫夜生活。

FM89.3 快乐车族，大家好，我是小柯。想听到我更多的好歌吗？和我一起锁定 DJ 观月，你的好听都在这里。

0: 嗨，各位，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我是关悦。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到的，这个是一家这个在长沙开了十多年的一家餐厅啊，名字叫做华宝老家厨。就是我刚才在电梯里面还在跟这个两个老板在讲什么叫华宝呢，他们两个老板也给我们讲的特别有意思啊。首先，我们先请二位给我们打个招呼，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宝老家厨的曹雅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宝老家厨的王淼。
0: 那目前，你们整个餐厅是开在长沙什么地方呢？
2: 我们

0: 开在长沙汽车东站附近。
1: 十多年一直开在这儿吗？
0: 一直在这里。
1: 哦，那应该积攒了很多老客了。
0: 以前我跟我老婆两个人就请了一个阿姨，我们那个时候到现在价格一直还是以前的这个价格，
1: 没变过，
0: 没变过。
1: 那这个十多年会有一些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客人，比方说以前他是自己来吃，后来结婚了又有崽了
0: 啊，
1: 有
0: 对，有小孩啊，他儿子带小孩过来啊，以前小孩还在上学，现在都结婚了，还很多，
1: 但是见证了很多一批这样的客人了哈，
0: 好多了，就是他们从结婚啊、生小孩啊，小孩现在又上初中了。
1: 是因为刚才在聊的时候，这王大哥跟我们讲说，他主要是做这个后厨的菜品的出品啊，前厅部分可能更多的是由他的妻子雅婷姐来负责，对不对？
0: 是我老婆负责。
1: 对，我们来问问雅婷姐吧，这个这么多年，如果给我们讲两个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这种客和客人之间的故事，会有这样的客人吗？
2: 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还是夫妻店的时候，还是夫妻店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场地比较小，但是生意又很火爆。我最记得的就是冬天下大雪啊，有一次下大雪，下的有真的是有将近一尺厚的那种很深的大雪的时候，我们的客人因为没有位置了，但是他还是愿意在这里吃，没办法，临时搭了一个小帐篷，搞了一。就是搞了一团那种炭火，放在外面。那个客人现在已经有70多了，至今为止啊，他还是在我们这里，还是到我们店里来用餐。只要是他过生日啊，或者说啊，他家里办什么宴席啊，都会来到我们店里面。
1: 其实就是来你们店里面吃饭，也变成他的一个生活习惯了。
2: 是的，就是下面小区的。
1: 对对对对对，
2: 刘嗲嗲。
1: 刘，叫他姓刘是吧？
2: 刘嗲嗲。
1: 那他们应该一般都是一整家来吃饭了，
2: 是
1: 不是？
2: 是的，包括他家里人过生日啊，基本上都是安排在我们这里。他基本上只要来店场，他都会打我电话，都会提前跟我说。
1: 那个时候本身您是这个自己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呢？然后怎么就跟你老公一块儿来开店了呢？
2: 其实我们之前也创过几次业，创过几次业嘞，但是都失败了。
1: 之前做什么？
2: 我们之前也是做餐饮
1: 啊，做餐饮
2: 啊，但是不是在长沙，是在外地，在外地做了有两三次都没有做成功。然后其实我们开这个店，说实话啊，我们是从负债开始的，负债30多万，但是我们的房子车子都已经被跌了。
1: 那个时候就这个在外地创业。刚才您讲说不是很理想啊，但依然就是把房子车子都抵押，还要再做这个事情，是因为什么呢？
2: 是因为说实话，第一小孩还小，是不是？刚小孩的话给到父母带，然后另外一个点的话，我觉得失败这个是很正常的，这也是人生的一种经历。但是我对这个行业还是很热爱的，同时我也。最重要的是看上了我老公的手艺
1: 哦，你觉得要我手艺肯定不会错。
2: 是的，只要我找对了方向啊，积累了经验，我觉得这个东西你笃定了自己的信心啊，看清了前面的这个路以后，你敢于去做的时候，你就全力以赴的去做就可以了。
1: 因为刚才二位在介绍说一直在从事湘菜的创业啊，之前也在别的城市，别的城市湘菜竞争可能没有那么激烈，这次回到了长沙，长沙算是湘菜的一个大本营，各种各样的什么衡阳菜啦、湘潭菜都有，然后回到这儿会不会觉得竞争更激烈了一些？
2: 是的，外地的话是没有这么大的竞争，确实。但是我们之所以回到长沙，第一是考虑到父母年龄的问题，还一个是小孩学习这个学上学的一个问题。
1: 刚才这个王大哥听到刚才你妻子讲说，非常坚定的相信你的这个手艺啊，一定不会错。再回来创业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压力吗？还是觉得还挺有动力的？
0: 我感觉我几岁的时候就在做饭，但是因为我们家里面我爸爸妈妈。他们家里面，我们家里面也很多事要做。早上啊，我们上学啊，我们上学放完学啊，都是做那时候炒那种家里面剩的饭嘛，就放点油一炒，放点盐一炒就行了。我们就带到学校去。
1: 这个其实就算是那种剩菜的那种蛋炒饭什么的，是不？
0: 那时候没有鸡蛋吃哦。
1: 哦，没有鸡蛋吃啊。
0: 那时候之后就放点点盐，放点点油，有时候油都是放一点点。
1: 哦。
0: 就是、
1: 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自己炒的蛮好吃是吗？
0: 没东西吃，它就肯定好吃。也没什么好吃的，所以我看他们在电视上面。炒那些什么炒菜啊，就是我说去饭店上班的可能吃的好一点。
1: 其实也是一个很朴素的当时一个小心愿啊。

是的嘞，所以从学厨师到现在，从学厨师，我爸他们交了1000多块钱就去学的厨师，就那时候在广，在那个五街林，学了2个月以后，我们就去那种饭店里面去打杂嘛，打杂那时候是100多块钱一个月，97年的时候，那个是97年，我们是96年去学的。到了过年了，就97年了，就在饭店里去实习，实习到时候是100多，我就反正一个月用几块钱，其余都寄给我爸妈。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光临。
1: 星河璀璨是因为每一颗星星都在全力发光。八九三快乐车主们大家好，我是小霞岐山，每晚和观月一起遇见人生高光时刻。
0: 眼睛谁在感叹，谁又在赞许。
2: 嗨，各位，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我是关月。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到的，这个是一家这个在长沙开了十多年的一家餐厅啊，名字叫做华宝老家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宝老家厨的曹雅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宝老家厨的王淼。
2: 这个餐厅是你跟太太在哪一年在长沙又开起来的呢？
4: 我们是在河南郑州那边，许昌那边也是跟别人一起合伙开的店子，就是后面就没有开成功嘛，所以就回长沙了，就到处都找了，东西南北都找了，后面还是想着离家比较近的，就是挨着我们汽车东站，就在附近就找了一个店子。那时候压力肯定有，我那时候我老婆他就是说，那时候就是做盖码饭，8块钱一个的盖码饭，就是我跟我老婆两个人就一天可以炒100多个，
2: 哇！
4: 所以那时候就从早上到晚上就没有时间休息，我老婆的身体就不好了。
2: 那你会觉得有点愧疚不？
4: 就现在说起就是有点
2: 愧疚，要哭了，
4: 对不起我老婆呀。
2: 哦，那我觉得他还就是挺信任你的啊，对吧？
4: 确实，那时候他现在身体也不好。
2: 请雅琴姐姐来给我们讲讲看。
3: 啊，是的，因为在做这个店之前，我刚才不是说了嘛，已经负债几十万了。但是呢，还是首先自己毕竟有一个家庭，还是要去承担的，对不对？所以说就先选择了做一个夫妻小店，做那种快餐，做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的话，确实第一就是身体确实有点吃不消，这是一方面。其实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感觉如果我们一直做这个下去，虽然生意很好，但是你再怎么做也就是说短时间的无法看到，就是说能够还清我的这目前的存在的这个债务问题啊。我的想法就是不管怎么样都要跳出来，都要跳出来目前的这个就是说做快餐的这个模式。因为我觉得做炒菜店肯定说只要手艺好，自己用心去经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之前都是跟别人合伙，有时候可能没有话语权，但是我们自己夫妻店自己两个人做的话，我们自己就可以说了算，我们有什么样的理念，我们有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怎么样去经营，我都有自己的一定的想法和思路。对，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就是说经营和管理好这个店。
2: 是，刚才讲说一直在帮他去搞这个事情，以前干麻烦一天要炒100多份，
3: 是的，
2: 然后让你的身体也不好，然后觉得挺对不起你的。你听到他讲这个话内心是什么感受？
3: 因为怎么说呢，做店确实我当初我也是心里很难受，就是很感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的时候我也是看着他太辛苦了，因为我们那个干麻烦就20个平方嘛，有时候一天10几个小时根本就没时间睡。有时候我看他用那个纸壳子垫在那个厨房里面就是有时候睡个10来分钟就得起来，
2: 很辛苦，赚都是辛苦钱。其实那现在回望一下这么多年的这个创业经历，然后刚才也跟我们讲说回长沙到现在也有13年的时间了。
3: 对，10多年。
2: 回望一下这13年算是满意的吗？
3: 这13年对于我们来说应该算是还是满意的。虽然之前也经历了很多，创业的这10几年也有很多的一些波折和困难，但是我们都能够就是说坚持下来。
2: 因为刚才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给我们介绍说这个餐厅，然后经常去各个地方去收各种各样的食材呀之类的，也希望把收来的这种比较好的食材呈现给大家。最近收了哪些这个不错的食材，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来，
4: 我们现在收的就是当季的食材，就是像现在茄子、豆角、黄瓜、苦瓜，还有辣椒之类的，这都是现在很大家平时在菜市场都买到的，但是我们没有去菜市场买，我们就去我们这些周边的这些农户家去收，就是有时候去湘潭收啊、宁乡啊， 就是早几天我们去浏阳啊，
2: 浏阳收了什么豆豉？
4: 浏阳它不就浏阳的那个茄子啊，浏阳的茄子它因为那个茄子它因为不是浏阳的品种，
2: 嗯，
4: 还有丝瓜这个就是质量比较好一点，就是就只要放点盐炒一下就挺好吃的。你像像我们就喜欢吃的丝瓜，就是放点油放点盐一炒，什么都不用放，都很甜的。他们那个地方浏阳有那个叫福港，有一个专门那里是专门做农家菜的。你像长沙这些田小狗啊，他们都在那有基地专门种菜的。所以我们上次就去了那里，还有去我们老家有啊，我们长沙县我们春华果园啊，这边高桥金井啊，这些都有很多农家种的菜。
2: 明白
4: 啊，所以就是没有施什么肥料的了。
2: 你觉得就是刚才讲说喜欢去收食材啊，反而不是去菜市场去买一些这种食材啊，喜欢去收食材，为什么收来的这个食材就一定会比菜市场买的要好一些嘞？
4: 因为在这个大市场买的它都是那种就是大棚的，不是这种见过阳光的，所以见过阳光的东西就是好的东西，而且不加肥料嘛，
2: 是
4: 就是自然生长的，它就只放点盐，那个菜都很甜的。
2: 我刚看了一下，你们家就是卖的最好应该就是这个神仙鸡，是不是？
4: 是的，神仙鸡。
2: 当时怎么给它起名叫这个神仙鸡呢？
4: 是的，我们以前就是叫高压锅鸡，
2: 后来改名字了，包装了一下。
4: 是的，因为现在长沙很多地方嘛，就是做的鸡那也不一样，这个鸡是我们从我们以前那种做法就自己改良了一下，也叫神仙鸡，因为我这个鸡就加了这些养生的东西。
2: 对，
4: 我们加了防奇啊，加了党参啊，这种补气血的。
2: 对，这个就是应该是在你们这个餐厅从一开始有到现在一直在做哈，
4: 已经不是叫这个名字，只是改了一个名字，就是改的现在别人都在长沙到处都有神仙鸡，但是我们是做的比较早的。
2: 明白明白，
4: 但是我们也一天的话就是卖的比较好嘛，有时候星期六星期天很早就没有了，昨天那个客人来就没有了。
2: 比方说卖的比较好的时候，像周末节假日一天大概卖了多少只鸡？
4: 周末节假日一般的话就是150只左右吧。
2: 那基本上每一桌都要来点这个鸡？
4: 90%吧。

0: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1: FM 89.3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0: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893售价98.5元，
1: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0: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3: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4: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3: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2: 来骗你上钩。
5: 我马上就填。
6: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3: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7: 别人家的孩子背单词，
8: 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 come on， 去是 go。
7: 自己家的孩子背单词，
9: 下面开始挑战，听到会的单词请睁眼，现在开始闭眼。
10: Demanding,
9: concentrate,
10: accommodate,
9: miscellaneous,
10: ubiquitous。
11: 单词不过关，听力、阅读、写作全面拖后腿，越学越累，越学越没信心。
12: 告别死记硬背，告别低效努力。这个暑假 FM 89.3联合好家风教育集团推出最强大脑 AI 单词闪电速记特训营，
11: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0: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英语，提交报名信息后即可获得免费线下亲子体验课名额。
1: 今天忙重了。
13: 忙重？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啊，最适合泡上一盏白牡丹。
1: 好香啊。
14: 这馥郁花香裹挟山野豪韵，鲜爽醇和，清甜绵长，便是白牡丹独有的风骨。
1: 这茶听名字温婉如画，听说古时便是宫廷御用茶饮。
14: 没错，相传北宋年间啊，福鼎太老山盛产白茶，茶芽花叶同盏，冲泡后花瓣舒展，宛若盛放牡丹，文人雅士便冠以白牡丹之名。古法日晒萎凋，不炒不揉，承袭千年制茶技艺，留存天然本真茶味。
1: 那芒种为什么要喝白牡丹呢？
14: 芒种雨多湿重，闷热蒸腾，人啊常会浑身黏腻，心绪烦躁，整日倦怠乏力，需要一款清润不寒、清新祛湿的茶饮。白牡丹恰好契合了节气所需。
1: 我明白了，芒种品白牡丹，驱散梅雨湿浊，常初夏鲜雅，静心褪去一身暑乏。
14: 白牡丹茶性平和温润，茶汤入喉，花香萦绕，回甘生津，清新解乏，健脾化湿，正适配芒种湿热的气候。日渐应运的梅雨，肆意繁茂的草木，悠然舒展的叶芽，白牡丹是浅夏的山野清客，以一缕花香拂去暑湿烦闷。
1: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芒种FM 89.3邀您泡一壶白牡丹，把夏天捧在手心。
15: 嗨，各位，这里是893，我是关月。家里的孩子爱吃零食，长辈饭后积食胀气，普通零食添加剂多，可能不放心。那么这一次893携手新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了草本小食礼盒，这个里面呢有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红豆，两罐丁香陈皮，礼盒包装原价120，我们售价是98.5，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关注我们的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就可以带回家啦。
9: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0: 893快乐车族，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每天晚上和我一起收听 DJ 关悦。
1: 嗨，各位，这里是 FM 89.3，我是关悦。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到的，这个是一家这个在长沙开了十多年的一家餐厅啊，名字叫做华宝老家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华宝老家厨的曹雅琴。
1: 看到应该卖的第二好的应该就是刚才您给我们介绍这个烧辣椒卤牛肉啊，这个烧辣椒就我以为是那种烧焦呢，但其实不是烧焦，是烧辣椒，它就是厚厚的那种红色的肉。
3: 对，它就把它外面的皮烧掉以后去了皮，就是没有那个吃起来口感比较软糯嘛。对，卤牛肉要放卤锅里面卤了以后再泡几个小时，让它入味了以后再去切片的炒。
1: 嗯，明白了。然后还有这个蒜香鸡爪、酸萝卜牛肚，这些好像很多湘菜餐厅都会有啊，对吧？
3: 都有都有。
1: 嗯，
3: 但是萝卜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泡的
1: 哦，自己去搞的。嗯，很多餐厅都会有一些这种比较经典的湘菜。那如果说一个你自己觉得你做过的最拿手的一道菜啊，就是是一道什么样菜？我们听听看。
3: 那我炒的最多的就是辣椒炒肉，
1: 辣椒炒肉、嗯、最简单的也是最拿手的，是不是？
3: 嗯，就盐和味精、酱油三样东西就 OK 了。
1: 哎，您是先炒辣椒还是先炒肉？
3: 有几个版本。现在
1: 我们以前
3: 炒就是把肥肉把它炒香以后，再放辣椒炒。辣椒调好味了，再放肉，就放酱油，就炒就可以了。我们的辣椒也是浏阳辣椒啊，鸡肠子辣椒，就是炒那种小炒的，小炒茄子啊，从那边买回来茄子啊，还有那种浏阳就是鸡肠子辣椒很有名嘛。
1: 是的，
3: 所以我们这些辣椒啊，这些东西都是从那边采购的，每个地方它有每个地方的特色。你像我们的这些防公交，我们就去衡阳去收。
1: 是
3: 啊，浏阳，你看我上次去就是浏阳去收了豆豉啊、鸡肠子辣椒啊。你像湘潭就是他们那个斑椒啊，湘潭还有很多，你像那种羊肉啊，湘潭宁乡那边，宁乡的黑山羊。湘潭的
1: 宁乡的猪肉，
3: 对，发猪肉嘛，
1: 对，
3: 黑山羊，我们有时候去湘潭也是做羊肉的，做得很好的，
1: 是
3: 马家河羊肉嘛，
1: 对，
3: 我们冬天就去收羊，到夏天就去那边采购他们自己的这些小菜，之类的，就是瓜果之类的菜。
1: 因为我们刚才也聊到一个话题，就是说在长沙创业，这个长沙的这种湘菜的环境还是竞争比较激烈的嘛。这么多年，你觉得你能够站稳脚跟的原因是什么呢？
3: 站稳脚跟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菜品，就是反正从这么多年一直就是没有变过。价格方面啊，不能买贵了，反正赚自己该赚的啊，给。让客人吃得开心一点。
1: 这个在我们采访如果快临近尾声的时候，这个请您和您的太太雅琴姐姐分别用简单的一到两句话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们在长沙创业做的这个华宝老家厨，你们会怎么跟大家介绍和分享一下？
2: 我觉得用一句话来介绍的话，就是其实就像我们的定位啊，华宝老家厨，您身边的家庭厨房。
1: 哦，明白。对，这是姐姐说的。来，到您了。
3: 我就是做产品的，就是我用好食材好味道，留住客人的胃。
1: 好吧，大家如果感兴趣啊，可以去试试这个华宝老家厨，他在长沙开了十几年了，然后一直在坚守自己本身的味道，选的食材也很不错，然后受到很多人喜欢，大家有时间去试试看吧。祝大家晚安喽，拜拜。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

田头，一位怪人正在被村民围观着。只见这个怪人趴在地上，专心致志地用放大镜正在观看着蚂蚁是怎样搬走死苍蝇的。他如此

时。法布尔长年累月地观察昆虫，研究昆虫，他在昆虫学上的一些新发现都是通过长期的观察才得来的。据统计，他研究土蜂用了两年，研究一种蓝黑色的甲虫地胆花了25年，研究碎蜂前后经过30年，研究枪狼用了40年。法布尔出生在法国南部山区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他没有上过学，全靠自学。他靠刻苦自学弄懂了数理化、生物学和文学。他擅长写作，用清丽的文笔写了大量生动活泼的少年科普读物。法布尔平生只上过一节化学课，靠着刻苦自学，他却给学生教化学，并发明了一种化学染料。靠刻苦自学，法布尔没有念过大学，却成了一名大学教授。法布尔56岁的时候，攒钱买了块荒地，并且搬过去住了，为的是好成天跟昆虫打交道。他说，我的收获不是谷物，而是大自然的秘密。法布尔花了毕生的精力写出了巨著《昆虫记》，这部书共10卷，第一卷在1879年问世，最后一卷1907年出版，那年法布尔84岁。法布尔87岁的时候，老眼昏花，看不清字了，但是他仍然坚持写《昆虫记》第11卷。法布尔92岁的时候逝世，弥留之际，他还在说：“我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呢。”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好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 adelanta.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达尔文的后半生有40年的光阴是在病中度过的，他的妻子艾玛日夜照料着他，并且帮助他整理了《物种起源》一书。在《物种起源》发表之后，一员虎将赫胥黎为捍卫这一学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说，人不是上帝创造的，是从猿进化而来的。这对于教会来说无疑是亵渎神灵。教会的神父们勃然大怒，提出

出了打倒达尔文的口号，而达尔文此时体弱多病，无力抵抗，他更想把主要精力用在科学研究上。在这关键的时刻，伦敦矿物学院的地质学教授

时候，赫胥黎对达尔文说：“我正在磨砺我的牙爪，以备来保卫这一高贵的著作。”1860年6月30日，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在牛津大学召开会议，斗争的双方在会上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辩论。达尔文因病未能亲自参加会议，赫胥黎作为达尔文的总代表出席会议。在会上，教会代表指责达尔文学说背叛圣经和神意，但讲不出任何科学根据。最后气急败坏，指着赫胥黎说道：“究竟是你的祖父是由猴子变来的，还是你的祖母是由猴子变来的？”随后，赫胥黎走上讲台，坚定地答道：“人类没有理由因为他的祖先是猴子而感到羞耻。我感到羞耻的倒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惯于信口开河，不满足于自己活动范围内那些令人怀疑的成功，而且还多管闲事去过问他一无所知的科学问题，这无非是想以花言巧语来掩盖真理。然而这是永远办不到的。”会场上顿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欢呼达尔文的学说赢得了胜利。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0: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1: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2: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的话，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1: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2: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1: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3: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4: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5: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4: 天气不好吗？
5: 没有。
4: 那就不说。
5: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4: 你有吗？
5: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4: 那就不说。
5: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4: 有吗？
5: 有。
4: 那就可以说。
5: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4: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5: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4: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5: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4: 好吃就会好卖。
6: 诚实才能成事。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我来翻译，我来翻译，先生、女士、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0: Excuse me， 领导英文怎么说？
1: 领导。
2: 也许你眼睛再大一点点，会更加漂亮。

0: 幸福紧紧环绕。哎，你是我的宝贝，
1: 你是我的心肝，
0: 我是心肝的宝贝，
1: 我是宝贝的心肝，
0: 心肝啊，
1: 随便。

0: 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在19世纪中叶，随着石油工业、炼胶工业的迅速发展，有机化学也就很快发展起来了。当时有机化学家遇上了一道难题，他们从煤焦油中提取一种芬香的液体，叫做苯。但是对于苯的六个碳原子和六个氢原子的分子结构，人们却是百思而不得其解。这时候德国有机化学家凯库勒也着手探索这一难题。凯库勒在大学就读建筑学，毕业以后由于受到德国化学家李比希的影响，对化学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凯库勒放弃了建筑学，猛攻化学。1865年，凯库勒没日没夜地研究着苯的分子结构之谜，失败多次，终于画出了苯的分子结构式。论文发表以后，在各国引起了一片赞叹声。凯库勒真是个天才，他怎么会想到苯的分子结构式是一个环呢？

凯库勒的这一发现成为他一生中科学成就的高峰。1890年，在德国化学学会庆祝成立25周年的大会上，会员们纷纷要求凯

种苯的分子结构式在眼前跳舞，忽然一个分子结构式变成了一条蛇，这条蛇首尾相接变成了一个环。在这个梦的启发下，终于画出了首尾相接的环式分子结构，解决了有机化学上的这一难题。凯库勒讲完以后，当天就有好几个化学学会的会员特地雇了马车，可没有人从梦中得到任何科学上的灵感。这几位可笑的会员们忘了，凯库勒在做梦之前曾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探索着苯的结构之谜。俄罗斯音乐家柴可夫斯基曾说过这样的话，灵感全然不是优雅地挥着手，而是如箭牛般竭尽全力工作时的心理状态。

0: 下周一欢迎继续收听超级一百。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0: 上天竟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驱恶。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神经病，
0: 神

0: 落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
4: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

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

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十字星发个梦，陪你再放弃太空，仍然逃风吹草动，来寻回落单的心和幻想声音，随回忆再动容，凭回忆即刻

0: 海加雪风浪眷恋怀抱。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Production, 'cause we about to make your world go round.

一让你不划破天空，照亮领域不停播送，激发出的热情不能抵挡你竖起耳朵的诱惑，你听不进你听不懂，全部在我掌控之中，你知不知道地心引力踩着永远拉不住我，看音乐力量合而为一，创造出新的世界秩序，不跟随的人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想要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1: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2: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
3: 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4: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5: 福顺来了，饺子全都福顺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6: 素馅儿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儿饺子加两次凉水。
2: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5: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2: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1: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7: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8: 那有什么不敢的？
7: 第一个字，
8: 公公，公筷的公。
7: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8: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爸爸，爸爸。
9: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7: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8: 洗洗，洗手的洗。
7: 嗯，为什么要勤洗手？
8: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0: 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1: 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2: 妈妈，我先洗个手。
1: 最后一个字喽。
3: 乐意里，里面的里。
1: 那什么时候？
3: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4: 歌哦歌，公开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一礼，咳嗽喷嚏要朝里。
1: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推翻往事历历，然后要问自己。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西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1: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2: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为什么抓我？
2: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4: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5: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6: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7: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8: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6: 婚宴的酒
7: 菜多重要，
8: 必须得是鲜花。
9: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5: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6: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7: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8: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5: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9: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10: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
4: 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

0: 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1: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3: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4: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3: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5: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98参与报名。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8: 还是我闺女懂我。
7: 订购热线881188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兄弟，干一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7: 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
8: 妈，
9: 端午安康，
8: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0: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1: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2026少儿电视艺术节暑期大联欢重磅来袭，顶尖制作团队、超强主持阵容，全球覆盖播出。晚会核心阵容招募同步开启，微信搜索“乘风破浪的少年”，首字母加989898参与报名。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